0: 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 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

0: 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

0: 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际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 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尊重。

0: 要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2: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 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

0: 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
2: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2: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9: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1: 我区今年上半年促消费成效显著，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148亿元。
2: 今年上半年，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多项运输指标实现较快增长。
1: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援疆列车抵达哈密，开展交流活动。
2: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分配结果公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7月16号来到自治区民委，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效能，扎实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听取自治区民委重点工作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进展，查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了解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人大政协相关机构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民委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自治区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民委工作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情况。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发言。
1: 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推动法律有效贯彻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陈小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

0: 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伊里扎提埃克买提江、哈丹卡宾、买买提明卡德、普雪梅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与会委员。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委员到来表示欢迎。他说，2013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方案。13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成就，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互联互通基础更加牢固，经贸往来日益深化，民间交往越发密切，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日益凸显。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沟通联系，不断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代表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说，咨询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各位委员此次在新疆出席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并深入参访，进一步加深了对新疆的深入了解。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新疆，助力新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咨询委员会委员、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表示，中国新疆的包容开放令人印象深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瞩目，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将和其他委员一道，为深化新疆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做出努力。张迎春、哈丹卡宾、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7月16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国内近期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加强全过程各环节风险隐患摸排治理，坚决杜绝蒙混过关思想，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超、酒小场所、热点旅游景区、学校、医院、工厂、厂房等重点部位，抓实抓细源头防控，全面排查、精准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建设工程、山洪灾情、森林草原防火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 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切实增强城市以文化人软实力，提升城市创新开发活力，营造空间

0: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头等大事，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管护机制，明确建设时序，加大投入力度，真正把全区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主动力，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市场扩容。上半年促消费成效显著，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148亿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我区围绕住房、汽车、文旅、养老育幼、绿色消费等关键领域出台15条促消费举措，上半年仅以旧换新一项就带动消费超148亿元。阿克苏市以旧换新活动按成交价15%补贴，持续到今年底，实体门店客流与销售额同步攀升。正在装修房子的阿克苏市民黄飞雄：
3: 我今天来华能市场，优惠力度挺大的，比平时优惠将近一半。
2: 截至六月底，全区累计下达3批以旧换新补贴资金24.7亿元，涵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和智能家居换新五大领域，累计换新173万多件，六月单月换新量环比增长超30%。此外，商旅文体融合成为消费亮点，八州以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为纽带，推出酒店折扣、票根畅游景区、餐饮购物优惠等举措，打通观赛加住宿加游览加消费全链条，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八州文旅局工作人员安梅表示，赛事期间发放的联动消费券累计带动综合消费超1亿元。
4: 赛事呢，带动了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的全链条升温，核心的商业综合体呢，日均的客流量呢，突破了20000人次。
2: 自治区发改委消费处处长阿布杜艾尼亚森表示，全区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我们将继续强抓暑期、国庆等重要消费节点，深挖大宗消费潜力。汽车购新补贴政策已经落地实施，5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呢正在有序申领，3000万元的以缴代补资金呢正在加快见效。
0: 2026年文化润江全民受益悦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启动以来，全江各地新华书店积极落实补贴政策，持续激发各族群众阅读热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记者在阿克苏市新华书店看到，前来购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市民吴以利挑选了300多块钱的书，享受到了不少优惠，
7: 直接就给我减免了120多元。孩子平时对这个书的需求量也比较大，那这项政策真的是非常的好。
6: 阿克苏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如贤鼓励霍杰介绍，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名著、社科人文等课外书籍成为选购热门。
8: 后期我们也将持续走进公园、社区等，开展流动书展，把好书与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6: 本次活动共计投入400万元补贴资金，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消费者在新华书店线下门店购书，可享受补贴优惠，补贴标准为按照图书标价减免40%，教材、教辅、文具、文创等非图书品类不参与本次优惠活动。在峨眉县新华书店，各类正版书籍分类规整，品类齐全。家长严飞：
9: 专门带孩子来买课外书、名著、科普书籍，正版书籍质量也有保障，价格特别优惠。
1: 今年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货运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起降架次、进出港人数、进出港货油总数等多项运输指标实现较快增长。请听报道。
10: 进入暑运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 1.3 万人次增长到了 1.8 万人次，以游客、江内外返乡学生、商务往来、探亲等为主。天津旅客金丽：
11: 很喜欢吃这边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10: 上半年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江外航线，保障航班起降21174架次，同比增长8.23%，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7.39%。

0: 进出港货油总数10451.6吨，同比增长13.61%。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杨玉宁告诉记者，
1: 客座率由原来的70%提升至85%左右。面对客流量的激增，新增了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系统，增加了志愿者引导服务。
0: 目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3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11436人次，同比增长48.8%，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19.8%。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3: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永东介绍，本次活动首次采用全疆各地州市合兵团师事与对口援疆省市融合的方式布展，参展项目重点呈现与援疆省市技艺交流互鉴、作品合作共创等方面的成果。目前已完成全国31个省区市参展搭建前全部筹备工作。
4: 江西景德镇自持技艺传承人与新疆土陶烧制技艺传承人联合打造石榴籽心连心主题精品，融合两地制陶工艺，赋能乡村征收。山西烙画葫芦制作技艺，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搭配富康钩织技艺，推出晋江聚宝山河丰收等作品，以非遗作品寄托晋江同心民族团结的美好用意。
3: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推出10余项群众文化活动。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子斌，
5: 兵团歌舞团将展演以共和国七一勋章未得有为原型的音乐剧《活界杯》，石河子歌舞剧团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演出舞台剧《戈壁滩上盖花园》，京东方非遗大篷车将深入团场、村镇、校园开展巡回展演和公益传习，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6: 7月16号清晨，全国首列省级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哈密市开展交流活动，请听哈密台记者埋里野木古丽艾赛提仲银堂的报道。
0: 列车于7月14号从山东启程，横跨7省区一路向西，开启新疆非遗交流之旅。作为晋江首站，哈密精心组织接站仪式，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现场摆放的清甜哈密瓜，让来客感受哈密独有的甜蜜与温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剧代表性传承人、济南市戏曲曲艺中心青年演员孟月，
7: 一下火车呢，就感觉到了我们哈密的人民特别的热情，也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交流。
0: 当天鲁江非遗展演交流活动在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山东的7名非遗传承人和哈密9名本土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以艺会友，展示两地非遗文化韵味。哈密市级哈密木卡姆非遗传承人土尔逊古丽阿扎提，
8: 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台下非常的欣赏我，不停地为我鼓掌，我很感动。
0: 本次活动由鲁江两地文旅部门、山东省对口援疆工作指挥部联合主办。哈密首站结束后，非遗志愿服务队将继续奔赴新疆其余9个站点。
2: 昨天，自治区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28名一线记者同台竞技，用亲身经历讲述扎根基层、记录时代的真实见闻。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9: 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主题，深情讲述采访途中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感人故事。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许敬佩。
10: 在比赛中，我讲述的是两段把青春奉献给昆仑山的故事。在采访中呢，我也是看到了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把他们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热土，让我感触特别的多。接下来呢，我也将会以初心为笔，以脚步为墨，继续讲好新疆故事。
9: 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成为新

0: 让新闻工作者交流学习、锤炼业务的重要平台。前12届赛事中，全江已有近360名采编人员登台分享亲历故事，用一线经历诠释新闻人的使命担当。后续，组委会将结合比赛成绩与线上我的记者故事互动数据，择优推荐5名选手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比赛。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热汗古丽·艾尼瓦尔。
1: 能够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和同行们一起比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未来呢，我也将继续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更多感人至深的事件。
2: 昨天下午18点，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分配结果公布，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3: 7月17号上午，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开放日活动在新疆教育考试院进行。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设主会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活动现场，在纪检部门、办班学校代表、考生代表、家长代表等的共同监督下，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使用计算机随机分配的方式，完成了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和就读学校分配工作。办班学校代表、乌鲁木齐市第58中学副校长柯一林告诉记者，
4: 我觉得流程非常的公开透明，全程都有人监督。我们作为内初班的这个办班的学校呢，我们会拿着我们的公示的一个结果，在学习注册、组织报到等这些工作中，把这项教育惠民的政策落实落好。
3: 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中等教育招生考试部部长齐磊介绍，今年新疆区内初中班考生报名101032人，按照自治区下达的区内初中班招生计划，共录取16828人。
5: 通过计算机随机编排，最后产生的这个录取结果，现场进行刻盘打印，学生可以在考试院官网上查询到他自己的录取结果。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眼下，我区各地研学游持续升温，众多青少年走进大自然博物馆等地，边学边游，感受充满趣味的暑期生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近日，来自香港、广东、福建、内蒙古、江苏等地的中小学生走进喀纳斯景区，开启特色研学之旅。学子们骑马穿行原生态山林，乘船畅游喀纳斯湖，了解高山湖泊地貌特征与生态变迁。在自然博物馆系统学习地质与生态知识，香港学生雷心凌。
9: 当我亲眼看到那些宏伟的山脉还有辽阔的草原的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一丝对生命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
8: 这段时间，昌吉市新疆农业博览园迎来暑假研学客流高峰。博览园暑期推出稻草艺术观赏、互动体验、农耕文化传播等特色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昌吉市第10小学学生毛俊奇，
10: 这里有好多巨型稻草人，模样特别可爱，特别有意思。
8: 这两天，我区各地博物馆也纷纷开展各类研学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文博院，40名青少年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化身小小讲解员，近距离观摩馆藏文物，研习展品历史背景，参与趣味手工研学活动，在边学边看边实践中开启文博研学
11: 历史文化知识。
2: 昨天，国家博物馆朱玑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
11: 历史文化知识。
2: 昨天，国家博物馆朱玑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12: 此次展览甄选国博馆藏600件套朱玉珍品，以时间与文明演进为双线，分为灵韵出凝、华光共映、精工极研三个单元，系统展现中国玉石文化从远古萌芽、多元交融到审美鼎盛的发展历程。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童春燕，
13: 实际上是就是从佩戴者的视角来用珠饰讲述我们的文明发展。我们每个时代会选几件比较有特色的，不管是它是好看呢，还是它对佩戴者的这种身份证明啊，还是它的工艺都有表现。
12: 近年来，国博已先后在新疆博物馆推出青铜器、古铜镜、古代乐器等多场主题大展。本次展览温润精美的朱玑玉佩，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美感，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玉石文化。

0: 化魅力。天津游客杨明浩，
1: 我看完之后也是首先感觉很震撼，做工是很精美的。
0: 喀什游客迈热哈巴斯伊提，
2: 很幸运看到我们国家博物馆带来这些珍藏，希望我儿子通过这次展览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本次展览持续到11月5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公众号免费预约参观。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16号，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引进新疆首个自研大功率重型两轮新能源智能摩托车项目，同时与自研技术提供方联合成立智能科技类公司。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端新能源摩托车研发、生产、出口本地化。
4: 根据录取日程安排，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一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7月18号到23号进行。
3: 7月16号，昭苏直飞上海浦东航线开通，每周二、周四、周六双向执行，将原本需要经乌鲁木齐中转的旅程变为当日直达。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6: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5: 都有啥福利？
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3: 阿勒泰中雨，16到27度。
4: 塔城多云，20到38度。
3: 伊宁晴，23到39度。
4: 博乐晴，20到38度。
3: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9度。
4: 奎屯晴，21到39度。
3: 石河子晴，21到39度。
4: 昌吉晴，23到42度。
3: 哈密晴，24到40度。
4: 吐鲁番晴，32到46度。
3: 库尔勒晴，25到39度。
4: 阿克苏晴，24到38度。
3: 阿图什晴，21到37度。
4: 喀什晴，22到36度。
3: 和田晴，25到39度。
4: 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杜浩，主播子涵、恩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卡卡兔故事时间。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地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2: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棉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2: 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种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摆丝线似的从树枝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2: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
3: 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
0: 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2: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3: 那不是星星。
0: 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 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2: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她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息时间。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2: 啊，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1: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2: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2: 哦，
1: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2: 就像星星是
3: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2: 是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1: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新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2: 啊，晚上好。
1: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刮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

0: 透过门缝，长长地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移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0: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
2: 请先交钱。
0: 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0: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1: 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0: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了

0: 这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0: 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1: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男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4: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三天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平原大部将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18至19日，喀什市、疏勒县、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沙漠边缘地带局地42摄氏度左右。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1到37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0到39摄氏度。泽普京湖阳国家森林公园晴，风力三级，气温20到38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1到37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0到38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5至6级，气温10到25摄氏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5至6级，气温2到12摄氏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月浦湖百果园双甜 CP 出道，解锁夏日限定快乐。当盛夏的阳光洒满大地，月浦湖的百果园里正酝酿着一场关于甜蜜的丰收盛宴。这里是被大自然偏爱的土地，也是中国无花果之乡的核心产区。树上的糖包子无花果，这里的无花果品质优，味道鲜，营养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与膳食纤维，被誉为树上的糖包子。无花果娇嫩易腐，为了将这口极致的绵软蜜甜送至更多人的舌尖，本地商贩与果农开启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清晨抢收，冷链直送，实现了24小时锁鲜，打破了甜蜜的地域界限。粉嫩的蜜罐子桃子，果园另一侧则是香香甜甜的桃林，正挂满粉嫩硕大的果实。这里的桃子品种繁多，既有蟠桃、春雪、黄金桃、蜜桃、土桃，也有中油四号、油黄桃、油蟠桃、土油桃等优质油桃品种。得益于当地充足的光照与巨大的昼夜温差，每一颗桃子都糖分充沛，咬一口汁水迸发，果香与甜香瞬间交织。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月浦湖百果园，品一口爆浆的无花果，尝一颗汁水四溢的桃子，感受这份来自新疆大地最纯粹最治愈的自然馈赠。不吃水果怎么行？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共享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喀什地区七月主要林木有害生物监测防治力，七月高温持续，局地极端高温频发，林木有害生物活动加剧，世代重叠现象普遍，柱果类害虫进入全年危害盛期，实叶害虫及刺吸式害虫亦快速繁殖，对林果产量和品质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仍需高度警惕柱干害虫持续危害及叶部病害在局部地区的扩散。结合我区实际，本月需重点防控以下病虫害：苹果杜鹃进入转果危害期，造成核桃、苹果等果实脱落；黄刺蛾幼虫暴食叶片，螨类害虫在高温干燥条件下繁殖迅猛，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失绿、焦枯甚至落叶；蚜虫类种群数量持续攀升，诱发霉污病并削弱树势；早影纹幼虫在枣树花蕾及幼果内筑时，造成大量落花落果。当前我区主要栽培的林果树种中，枣熟、桃、杏已基本采收完毕，苹果、梨、核桃处于果实膨大期，红枣处于幼果期，需综合运用诱捕器、杀虫灯、黄板等物理诱杀手段，结合科学用药，重点加强对苹果、杜鹅、黄刺蛾、叶螨类、蚜类及其他林木有害生物的监测防治力度。施药时间优先选择无风的清晨或傍晚，果实采摘前20天果园内不得施药。杜鹅分类属林赤木卷蛾科，分布季主喀什市、疏勒、叶城等县市均有分布，是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主要危害苹果、核桃、梨、温珀、山楂、杏、桃、石榴、无花果等。形态特征：成虫体长8毫米左右，灰褐色，前翅臀角处具深褐色椭圆形大斑，翅基部褐色，卵椭圆形，长径1.1毫米左右，淡黄色，中央部分略隆起。初孵幼虫体淡黄色，稍大变淡红色，老熟厚红色。老熟幼虫体长14至20毫米。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此虫在全疆1年2至3代，世代不整齐，以老熟幼虫在树皮下节俭越冬。第一、二代幼虫主要危害果实，部分危害新梢、嫩叶，平均每头幼虫转果危害可蛀食3至4个果实。根据近3年虫情监测情况，六月第一代幼虫持续危害桃、杏、曲石种子，预计6月底7月初第二代幼虫开始转果危害核桃。发生区要及时摘除被害果实，清理地面落果，并集中深埋处理，持续监测成虫羽化进度。重度危害区可在成虫羽化高峰期出现后1周及幼虫孵化高峰期，在采取悬挂诱捕器或迷香丝等生物防治措施的基础上，选用5%钾为盐，施满尿1000倍液，10%高效氯氟嗪菊酯1000倍液，14%氯虫高氯氟1000倍液或10%氯虫苯甲酰胺1000倍液等，对第二代幼虫进行防治。第二轮防治药剂应与第一代防治药剂交替使用，防止产生抗药性。分类属半翅目蚜科，分布季主，各县市均有分布，主要危害巴旦木、核桃、杏、桃、苹果、石榴、樱桃、榆树、杨树和柳树等果树、防护林及园林植物。我区优势种包括核桃、黑斑蚜、桃蚜、绵蚜等。形态特征：体长1.5至4.9毫米， 多数约2毫米，体表光滑或分泌蜡粉、蜡丝覆盖虫体，不同种间体色变化较大，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蚜虫代数多，一年发生18至20代，繁殖快，春季十多天完成一代，数量多，蚁卵在当年生枝条和芽基部越冬。3月气温回升后，群集新梢，嫩叶、嫩芽吸食枝叶，诱发霉污病，导致落叶、落果。4月中旬开始危害，5至6月是蚜虫最猖獗时期。受体萌芽前发生区可刮除枝干的粗皮、裂缝、剪锯口、病虫伤疤边缘等部位的弱虫，降低越冬虫口数量。在发生严重地区，越冬卵量较多时，在受体萌芽前喷施3波美度石榴合剂，消灭越冬卵和出孵弱虫。在受体开花前及越冬卵孵化、弱芽集中危害新叶时，喷洒70%比虫林可施性粉剂3000至4000倍液，5%定虫米乳油3000倍液等药剂。蚓蚊分类属双翅目蚓蚊科，分布寄主全地区大部分县市红枣主产区均有分布，主要危害枣树。形态特征：成虫体灰黄色，雌虫体长1.4至2.1毫米，雄虫1.1至1.4毫米，复眼黑色，触角灰黑色，念珠状，前翅半透明，后翅特化为平衡棒，黄白色。卵圆锥形，

0: 红色，增厚变脆，纵卷枯萎脱落，花萼畸形膨大，不能开花，逐渐枯黄脱落，果面出现红色变黄脱落，危害轻的幼果随果实膨大，受害部位变硬，形成畸形果。成虫喜高温，对空气湿度敏感。根据近年虫情监测情况，七月进入第二代幼虫危害高峰期，发生区可选用22.4%罗虫乙酯、悬浮剂5000倍液、1.2%烟碱、苦参碱乳油1000倍液等进行喷雾防治。株分类：属皮满目、叶满科。分布季主，各县市均有分布。性桃、红枣、巴旦木、核桃、石榴、葡萄、苹果、梨等。形态特征：雌成虫，体长0.28至0.32毫米，体红至紫红色，有些甚至为黑色，在身体两侧各具一道山字形黑斑，体末端圆，呈卵圆形。雄成虫，体色常为绿色或橙黄色，较雌满略小，体后部尖削。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在喀什地区，满类一年发生3至12代不等。已受精雌成螨群集在林木主侧枝的俏皮内伤痕、裂缝处、枝芽和根茎周围的土缝里、石块下潜伏越冬，或者以卵在果台或两年生枝条上越冬，是我区林木上发生危害较为严重的主要害虫之一。果树上常见的种类较多，其中杏树上主要危害的有二斑叶螨、梨矢叶螨、土耳其斯坦叶螨，核桃上主要危害的有二斑叶螨和苹果全爪螨，红枣上主要危害的有结形叶螨，石榴上主要危害的有细须螨，葡萄上主要危害的有蝇螨，还有山楂叶螨、果苔螨等十几种。要加强对常年红蜘蛛重度发生果园的监测力度，当有螨叶率达到5%以上，或百叶螨量达到20至100头时，及时采用药剂喷雾防治，可选用30%乙螨、3唑烯、3000倍液、20%阿维罗螨酯、3000倍液、40%达螨灵罗螨酯、3000倍液，或24%罗螨酯螨威、4000倍液等。防治时，请注意将药液搅拌均匀，喷洒周到仔细，尤其是叶蛾。学名分类：属鳞翅目、刺蛾科。分布季主，除塔县外，各县市均有分布，主要危害苹果、梨、桃、李、杏、枣、石榴、核桃等数种叶片。形态特征：成虫，体长13至17毫米，橙黄色，中视横脉部位有一个褐色圆点，后翅灰黄色，卵扁椭圆形，长1.5毫米，宽0.9毫米左右，褐色。幼虫，体长21至26毫米，体粗，头小，黄褐色，隐藏于前胸下，胸部黄绿色，体各节有枝刺，枝刺上长有刺毛。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此虫在全疆一年发生一代，幼虫于树干和枝杈处节俭过冬，卵多产于叶片背面，初孵幼虫先食卵壳，然后剥食叶下表皮和叶肉，形成圆形透明斑。40后啃食形成孔洞，50后幼虫能将全叶吃光。幼虫老熟后，在树木枝干上吐丝作茧，初为灰白色，不久变褐色，并露出白色纵纹。根据近年虫情监测情况，七月进入幼虫危害期，发生区可悬挂杀虫灯，诱杀成虫。针对中度和重度危害区域，还可选用1.2%阿维菌素3000至4000倍液，或1.2%烟碱、苦参碱水剂1000倍液等药剂喷杀低龄幼虫。集中鳞片发生区，可在二龄幼虫达到30%时采取飞机防治，快速降低虫口基数，预防爆发成灾。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

0: 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1: 慧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那上面，
5: 我的

0: 这个世界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 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乡村振兴方面滚丰收倒计时，莎车新梅即将紫压枝头。眼下，莎车县10万余亩新梅陆续进入着色上塘的关键阶段。随着果实由轻转紫，糖分不断积累，树体抗逆性逐步减弱，易滋生各类病虫害。莎车县各乡镇抢抓农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面开展以红蜘蛛防治为重点的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 多措并举，保障新梅丰产丰收。7月13日，记者在莎车县滋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希望村的新梅园里看到，成片的新梅树枝叶茂盛，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丰收在望。果农们手持电动喷雾器，对树冠进行全面喷药，确保药业覆盖均匀，不留死角，切实阻断病虫害传播途径。希望村村民阿卜杜热合曼·图尔孙尼亚兹说。 我家种了10亩新梅，技术员从冬季修剪到夏季保果，全程都到地里给我们指导。只有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果实口感好、糖度高、卖上好价钱。今年新梅做果率不错，我对收成很有信心。为切实提升田间管护时效，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人员下沉生产一线，现场手把手指导果农规范配对农药，精准把控施药窗口期。 并针对红蜘蛛等常见虫害开展专项技术帮扶，及时化解农户生产难题，为新梅稳产增收保驾护航。滋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祖努尼尼亚兹表示，当前正值新梅成熟着色关键期，我们重点做好药剂精准配比的指导工作，科学防治红蜘蛛，避免虫害啃食果皮形成瘢痕，提升果品品质，助力邻国产业提质增效。 目前，全县各乡镇新梅上市前的管护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科学化、精细化、标准化的田间管理，不仅为今年新梅优质丰产、群众稳步增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全县特色邻国产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滋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苏莱曼·库尔班·艾利说，我乡新梅种植面积达8200余亩，在统一技术服务指导下，果实品质和产量稳步提升。销售方面，我们主动对接全国各地水果客商，采取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方式拓宽销路，让新梅卖得更好，走得更远。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登顶乐坛最巅峰。
1: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2: 我是陈梓童。
3: 我是马步谦。
4: 大家好，我是唐汉霄。
0: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大家期盼一个星期的最新一期啊，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周榜的榜单呢，马上就要为大家揭晓喽。本周啊，这个上榜的新歌啊，还真的是蛮多的。等会儿呢，就要为大家一一来揭晓了。那当然，我们首先啊，先要带着各位呢，回顾一下上周榜单的前三甲喽。
3: 东方风云榜回顾。
2: 季军陈梓彤 Anything You Want，
1: 亚军郁可唯 Dear Life，
2: 冠军毛不易城市傍晚，
4: 东方
3: 风云榜回复。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名的排行的情况啊。
2: 接下来马上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出炉的前二十名的榜单到底是怎样的格局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到本周第二十位啊，上榜的新歌呢，果然来自于一位这个帅哥歌手啊。其实在很多的这个选秀比赛当中都曾经看到过他的身影，但这一次呢，终于有他自己的作品了。
2: 是的，而且这一次要带来的是一首全英文的单曲啊。哦，所以对他来说挑战也不小。要有请的这位呢，就是左奇博了。
1: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 Close，
0: 东方风云榜新

0: 名啊。
1: 刚听到这首非常有记忆点的作品啊，来自左吉布偶小哥哥带来的这首新作，名字叫 Close。
0: 嗯，继续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啊，第19名哦，又是一首上榜的新的作品了。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位歌手呢，他最近呢帮别人写了很多歌，哎，尤其是 OST 方面的作品，但是他自己的歌也没落下哟。
1: 是的，而且呢其实他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这个宝藏歌手啊。
0: 对，
1: 如果大家最近有关注一档宝藏歌手的这个音乐综艺呢，你会发现在当中金海心跟满江两位是演唱了他当年的这首作品。
0: 哎，说了这么半天呢，其实他就是刘凤瑶。
1: 嗯，
0: 刘凤瑶的帅呢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
1: 是的，
0: 可能对于这个比较偏文艺类的女生而言呢，刘凤瑶这个帅比较能够击中他。
1: 对的，而且呢非常的有个人特质。我们来听听看他带来的这首新作，叫做黑皮书。
2: 东方风云榜

0: 听到的是来自张新特啊，本周排在第十二位的新的单曲了，叫做《年少的欢喜》。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的这首歌曲呢，大气磅礴的一首摇滚作品呢，来自上海的摇滚音乐人了，谢辉加上范鑫合作的《永不消逝》。
1: 好，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前十名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
0: 欢迎你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哇，第1441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揭晓啊，我们已经赛程过半了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中场休息一下，跟各位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第二十名左七伯 Close， Baby, when you call me, call
0: me. 第十九名刘凤瑶黑皮书，
1: 第十八名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0: 第十七名沈以诚十五楼窗外，
1: 第十六名 SNH48 怦然心动，
0: 第十五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1: 第十四名 The Night Hello，
0: 第十三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1: 第十二名张新特年少的欢喜，你是小热
0: 来年少的欢喜，第十一名谢辉范鑫永不消逝。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0: 哦，这就是本周啊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情况了
1: 啊。接下来呢，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名的排序了。首先排在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继续往前攀升当中。哦、上周第十五，本周前进五格，这是朱星杰。
0: 嗯，这首歌的名字呢很有趣，叫《星夜出逃》。嗯，为什么说很有趣呢？因为今天啊，我们这个进榜的新歌有一首邓建超叫《逃离孤单星球》，
1: 大家都想跑啊。
0: 你看这两个歌就是连在一起听就很好玩，说到底要逃到哪颗星上去呢？
1: 是的，那本周第九名呢，要跟你好好来拆文解字一下了。
0: Oh.
1: 这是来自 Waves 余真啊带来的这首新作，新歌的歌名叫做《时尚》。
0: 嗯，
1: 但是呢，这两个字中间啊，它突然多了一个分号。
0: 对，之前呢，我们也特别问了余真本人，就是、嗯、哎呀，这为什么是分号啊？人家一般都是中间一个小黑点，对吧？
1: 对啊。
0: 那他说这个分号呢，一，他说“时”和“上”这两个中文字本身就有各自的含义，
1: 嗯，
0: 所以你用这个分号呢，可以进行一个间隔，大家可以各自去按照单字来品这首歌的这个当中啊，深刻的一些思考。
1: 是的，可见啊，其实歌手们的这个心意不光是要让你听得到，看到文字你也要有所思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吧，余真带来这首新作《时尚》。
3: 东方风云榜

0: 其实也是一首很适合用来蹦迪的歌啊，这是来自于真的新歌，叫做时尚。刚才我们说了宛如一个这个阅读理解考试啊，一边听歌呢一边还要琢磨这个歌词是啥意思。
1: 是的，而且于真啊其实出道以来其实作品不算特别多，但是每一首呢都值得你好好去玩味一下它当中的一些秘辛啊。
0: 是的，所以要多多关注它的发展啦。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这是电子音乐人啊 Corsic 胡梦舟和马莹莹的合作新 Empty Bullets。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七名啊，这首歌曲最近呢这个上海潮唧唧的天气依然在继续当中啊、
0: 哦、黏糊黏糊啊，所以呢这首歌特别的应景了，来自戴荃的创作黄梅烟雨。
1: 嗯，这上周也是前进了五个榜次。那本周第六名的这首歌呢，其实刚刚我们已经 cue 到这位非常能写会唱的创作人咯。
0: 是的，他就是王源。刚才我们听过了他为时代少年团所创作的小小孩。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必须得听一下了，这个有星野出逃，有逃离孤单星球、
1: 嗯、
0: 那怎么能少得了浪漫的流星呢？
1: 哇，宇宙的主题又来了、
0: 哎、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六名。

0: 很有爱的一种感觉。当你默默的悄悄的深深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流星啊就也为你落下来了。哦，
1: 哇，这个土味情话，我收下了。来自王源的新作，本周第五名的这首歌曲，这上周的冠军歌，本周开始下滑了。
0: 虽然是下滑呢，但是这个下滑的速度还是很缓慢的，说明大家对他的这个爱呀，的确是就像他的老板对他的爱是一样的，特别稳当。
1: 哎，是的，那这位歌手呢，他的出品也非常的稳当啊，很有保证。来自毛不易带来三专的主打歌曲，再次来回顾一下这首《城市傍晚》。东方风云榜第五名。

0: 个稳当的人写了稳当的歌，记录了我们稳当的生活啊！听到就是来自毛不易本周第五名的《城市傍晚》。
1: 是，想想看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如果一直有这种稳当的体验的话，也算是一种幸福感吧。
0: 确实啊，要说到稳当呢，下面这一位也是特别稳定的输出他的这个作品，就是李健老师带来的新歌《马琳娜》，本周位列第四了。
1: 是，话说毛不易跟李健老师啊，其实也是合作多次，现在在榜单当中终于相逢喽。哦，那我们稍后就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名到底是谁呢？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哟，欢迎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季军，这首歌呢，它真的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个歌名实在是太特别了。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歌手啊，其实也就是希望用这个歌名能够吸引你的关注。哦，这样一个药名，它到底能写出什么样的主题呢？哎呀，我们要请主创人之一的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告自己来解读一下这首了。
2: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告，支持我的新歌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阿莫西林这首歌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整体听起来它像是开的一副药，就是希望有一定的药效和功能作用。那从歌词和旋律上面，它都是比较有治愈性和比较阳光的，然后节奏感也非常的强。其实这个歌它主要讲的，像主歌里面讲了很多不如意啊，或者是很多让人烦恼和迷茫的一些人事物，那么希望就是能最后通过这样子的一段旋律去帮助自己去找到开导和治愈的方法。在作词老师在作词之前有跟我们开过会，然后也是说希望可以让我先，就是我想要唱什么样的内容，想要讲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他结合了我的故事，我的想法和他的对这首歌的一个见解，然后写出了这样一个词。
0: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谢谢西林娜一高的解读以及这首新歌啊，位列本周第三。我们刚才听到就是阿莫西林。
1: 嗯，生活当中呢，难免可能有一些情绪是需要治愈的。
0: 是的。
1: 那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帮助到各位。
0: 嗯，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啊，亚军到底是到了谁那里去了呢？这位小同学啊，我们都说他是一个很 real 的人啊。
1: 是的。
0: 所以唱起歌来呢，他的那种啊，就是很简单，但是又很真实的思考，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呈现了。
1: 对，上一波的歌曲《星辰大海》其实已经受到大家的关注，所以很多朋友也开始关注他的新作到底要怎么走。
0: 嗯，
1: 这首歌曲也是特别跟钱雷老师的合作。
0: 对，
1: 听听看，新歌的名字叫《梦返黄霄云》。东方风。

0: 哇，这是来自黄霄云的新歌《梦返》啊、哦！我们之前其实也解读过了，这个唱法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调整。
1: 对的，
0: 哎，但是这一调整啊，就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在里头了。那这首歌呢，下周能不能够登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哈。
1: 是，那本周登顶的这首歌曲要先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哦、最近呢，这位歌手非常的忙活，在忙自己的巡演。
0: 是、
1: 同时这首歌曲呢，其实

0: 实也是关注到大家的生活本身呢、啊、
1: 是的，这位呢就是一直对自己的音乐超有想法，而且正在慢慢的把它实现出来的郁可唯。
0: 我们来听听看新歌 Dear Life，
1: 东方风云榜本周冠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三农”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举办“理想同行”微宣讲展示活动。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通关流量持续增长。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6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强政策衔接、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积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应用导向，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促进更多人才投身新疆科技事业。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提升各级科协服务保障水平，推动新疆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所有隐患零遗留，处理零放过。要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

0: 提升矿山、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加强行刑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部署，强调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紧盯“十五五”规划实施、州县乡换届等重点工作，加大突出问题整治力度，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不断把减负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会议听取自治区三农领域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高监测及时性和帮扶精准度，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产业就业帮扶质效，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菜篮子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麦盖提县的红枣、月浦湖县的孜然都是喀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名片，在科技创新驱动下，当地农业正加速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依托青年科技人才，麦盖提县红枣产业研究院强化特色产业科技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扎根产业一线，助力麦盖提县红枣产业转型升级。
3: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博士李润慧，
4: 运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努力培育出更多优质丰产的红枣新品种，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论文写在大漠绿洲上，为新疆特色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3: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杨磊，
5: 作为长期在南疆开展红枣研究的科研人员，我们要以新疆红枣产业中急需解决的品种改良、高效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品质提升、全程机械化等急需的科研问题为导向，研发真正能够落地解决产业问题的技术和产品。
2: 眼下月浦湖县孜然进入集中采收季，作为中国孜然之乡，月浦湖孜然科技产业园全面启动2026年度收购工作，依托国企保价兜底自动分拣加工与全链条质检体系，园区畅通田头到仓储的通道，今年全县产量预计达 3.5 万吨。
3: 月浦湖县孜然种植户王龙，
6: 我今年种了120亩孜然，今年收成很好，直接拉到产业园来卖，之前跟企业签订了保底合同，过磅检测完以后马上打钱，价格比往年还稳定，心里特别踏实。
2: 园区推行订单种植加保底托底收购模式，从源头稳定种植收益，在收购环节自动化设备清选除杂，实验室同步盐碱水分纯度及精油含量，并一级分仓储存，双端发力，既以品控筑牢原料质量防线，也为深加工备足优质粮仓，实现了农户增收与企业提质的高效协同。
3: 月浦湖孜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古顺林，
7: 我们将把收储的孜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持续带动全县种植户稳定增收，把月浦湖孜然产业做强做大。
2: 从田间地头的精心种植到分级加工的品牌打造，

0: 喀什地区推动特色农业全链条升级，孜然归仓、红枣提质两大产业正为群众稳定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7月16号，喀什地区举办理想同行微宣讲展示活动暨听心声集体备课会，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新乡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保国、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窦雪梅出席。
2: 活动为沪喀青年宣讲联盟第二期轮值单位代表颁发聘书，并为首个青年理想工作坊授牌。四名沪喀青年宣讲员带来青年说、微宣讲展示，两名上海高校教授开展专家说集体备课与培训。
3: 上海交通大学深入人心学生理论宣讲团成员吴艺新：
4: 我一是想讲好上海沅江的故事，二是想讲好我们喀什叶城这些年的变化，讲好我们这些青年之间的连结的情谊。
2: 此次活动既是沪喀宣讲协作深耕细作的硕果，更是两地深化文化润江、治理沅江的全新里程碑。过去一年，依托沪喀青年宣讲联盟，两地常态化开展交流互访、结对帮带，培育了一批本土青年宣讲骨干，打造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宣讲精品。
3: 地委理论教育讲师团四级调研员张玉轩：
5: 持续壮大本土青年宣讲队伍，挖掘身边民族团结、沅江惠民宣活案例，依托融媒体阵地推出轻量化宣讲作品，推动理论走进基层一线，凝聚各族青年同心建设喀什的奋进力量。
2: 青年理想工作坊落地启用，是沪喀两地深化对口支援、深耕文化润江工作的生动实践，是对沪喀青年宣讲联盟协作成果的提质升级，更是优化跨区域宣讲协作机制、培育本土青年宣讲力量、夯实基层思想阵地的创新之举，具有深远意义。
1: 为丰富出行选择，缓解暑运压力，7月15号，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新增东航 MU6906、商航 SC4906 两条出江航线，打通喀什通往青岛、南昌、银川的空中通道，进一步完善航空路网。
0: 东航 MU6906 航班串联喀什、青岛、南昌三地，北京时间15时55分从喀什起飞。21时30分抵达青岛，23时从青岛续飞，次日0时45分抵达南昌。山航 SC4906 航班于北京时间17时从喀什起飞，20时50分抵达银川，21时40分续飞，次日0时05分落地青岛。航线将南疆喀什、塞上银川与滨海青岛三地紧密串联。
3: 青岛游客风飞雨：
6: 今天坐这个喀什青岛然后到达南昌的航班，首先呢节省了很多时间，然后喀什这个地方人文色彩非常丰富，游玩的非常有意思，然后以后还会来这里游玩的，方便了我们这个旅行，节约了时间。
0: 新航线精简中转环节，缩短旅途时长，提升出行便捷度，打通双向客流通道，便利外地游客入喀观光，本地群众跨省出行，有效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1: 依托独特的地缘区位优势和持续释放的出入境政策红利，今年上半年位于帕米尔高原的红旗拉夫口岸通关流量持续增长，跨境商贸、跨境旅游稳步增长。
2: 今年上半年，红旗拉夫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5万余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700余辆次，累计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经此出入境。其中，享受我国单方面免签临时入境许可政策的外籍入境人员达7300余人次，占外籍入境总人数的58%，政策红利落地见效。
3: 红旗拉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队长肖子兵：
7: 我们科学统筹起步部署，先后推出预约通关、集中验放、一带一路专用通道等10余项通关便利化举措，边检查验时间整体缩短30%以上，口岸通行效能显著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口岸跨境人员往来频次大幅提高，外籍旅客入境数量实现大幅增长，口岸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 上半年，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达7000人次，边境文旅热度持续高涨。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近日，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等3个乡镇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全面完工。项目以水土流失治理、草方格沙障铺设、封禁保护为重点，为巴楚县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近日，舒阜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人员对生产车间、原料仓库、疏散通道开展排查，核验消防器材完好状态，查阅防火巡查台账与安全制度落实记录，现场登记各类隐患，明确整改标准、实现与责任人，同时结合生产特点开展实操培训，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筑牢厂区防火防线。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0: 儿女，聆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1: 第29回，享福人福身还倒福，痴情女情重欲重情。话说宝玉正自发怔，不想黛玉将手帕子甩了来，正碰在眼睛上，倒吓了一跳，问
2: 这是谁。
1: 黛玉摇着头笑道，
3: 不敢，是我失了手，因为宝姐姐要看呆砚，我比给她看，不想失了手。
1: 宝玉揉着眼睛，但要说什么又不好说的。一时凤姐来了，因说起初一日在清溪观打醮的事来，约着宝钗、宝玉、黛玉等看戏去。宝钗笑道，
3: 爸爸怪热的，什么没看过的戏，我不去。
1: 凤姐道，他们那里凉快，两边又有楼，咱们要去，我头几天先打发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楼上打扫干净，挂起帘子来，一个闲人不许放进庙去，才是好呢。我已经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自家去，这些日子也闷得很了，家里唱动戏，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
4: 贾母听说笑道，
5: 嘿嘿嘿，既这么着，我同你去。
1: 凤姐听说笑道，
3: 老祖宗也去，感情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
1: 贾母道，
5: 道明儿，我在正面楼上，你们在旁边楼上，你也不用到我这边来立规矩，好不好？
1: 凤姐笑道，
3: 哈哈，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
1: 贾母因又向宝钗道，
5: 你也去，连你母亲也去，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
1: 宝钗只得答应着。贾母又打发人去请了薛姨妈，顺路告诉王夫人，要带了他们姊妹

0: 再大一点再定吧。你可如今也训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也不过帮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说毕，只见凤姐笑道：
1: 张爷爷，我们丫头的记名符你也不换去，钱儿亏你还有那么大脸，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要不给你，又恐怕你那老脸上下不来。
0: 张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没看见奶奶在这里，也没道谢，记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不成望娘娘来做好事，就魂忘了，还在佛前镇着呢，待我取来。说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时拿了一个茶盘搭着大红蟒缎金符子，拖出符来，大姐的奶子接了符，张道士方玉抱过大姐儿来，只见凤姐笑道：
1: 你就手里拿出来吧，又用个盘子托着。
0: 张道士道：手里不干不净的，怎么拿？用盘子洁净些。
1: 凤姐笑道：你只顾拿出盘子来，倒吓我一跳呢。我不说你是为送福，倒像是和我们画布施来了。
0: 众人听说轰然一笑，连贾珍也撑不住笑了。贾母回头道：
2: 猴猴，
0: 你不怕割舌头下地狱？
1: 凤姐儿笑道：我们爷们儿不相干，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积阴质，迟了就短命呢？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汉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2同步收听。民建闵行区委多年来深度参与上海对口援建工作，从捐资助学、捐赠电脑设备、搭建远程教学平台，到设立民建阅读角、组织骨干教师来沪培训，始终秉持做实事、干小事、成美事的理念，一步一个脚印地深耕帮扶事业。2023年，闵行民建和云南保山民建正式签署了共建结对协议，将互滇协作推向了更深层次。在这一过程中，闵行民建的会员企业上海红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了产业帮扶领域的先行者和实干者，投入1.5亿元在云南腾冲投资建设了国际品牌酒店，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人才培养，打造了药咖啡品牌，将宝山小粒咖啡推介入户，深度参与了亮吧咖啡公益项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民建闵行区委主委孙慧和上海红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民建闵行区委第一总支主委傅春风，一起来聊聊这些年互滇协作背后的故事。孙主委好，傅总好。
1: 你们好，
2: 陈老师好，
1: 陈老师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傅总应该是刚刚回到上海是吗？
2: 对，我这周一刚刚，其实周二凌晨到的上海。
0: 嗯，这次是去了什么地方？
2: 去了腾冲。
0: 去腾冲？
2: 对。
0: 做什么？做项目？
2: 正好是有一些上海的朋友过去，然后我带他们去徒步。
0: 嗯，去做徒步。
2: 对对对对对。
0: 同时呢？
2: 同时呢，带他们去看一些公益的踩点，因为我们后面准备下半年增加一个在宝山地区增加一个助学的点位，也是我们党派的一个。

0: 给交给我的一个任务。嗯，
1: 这个助学点位主要是做什么工作？
0: 主要就是说我们给根据他们那个当地的一个学校的一个自身需求，他们会给我们开书单，然后我们根据他们书单，然后我们组织会员去捐赠，然后在当地采购，然后给到那个他们当地的一个学生，有更多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称之为民间阅读角。嗯
1: 啊，其实我们知道民建闵行区委参与到上海市的对口援建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对吧，孙主委？
2: 嗯，
1: 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2: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的。
1: 2017年到现在九年了。
2: 对，快十年了。
1: 哪些项目？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有两个援建的项目，当时是都在云南。那一个项目呢是在云南的玉溪市，那里是新平的彝族傣族的自治县。当时为什么考虑做那边呢？是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那边的乡村的卫生所啊，它的医疗设备比较简陋，所以当时就是捐了一批医疗设备过去。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项目呢，我们是在了西双版纳的景洪市，那里有一个叫做基诺乡。然后我们在因为基诺族呢，它是我们的56个少数民族最后一个是被认定的少数民族。对，然后那个中心小学里面都是基诺族的孩子们，所以我们也在那里开展了一个爱心助学的这样一个活动。
1: 基诺族是我们国家56个民族里面最后一个被认定的。
2: 对，最后一个被认定，那个少数民族有2到3万人。
1: 我们知道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特别多的地方，对吧？
0: 是的。
1: 什么白族了、傣族了，有很多，而且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有的服饰、语言、习俗。
2: 对，
1: 基诺族呢？
2: 基诺族的话，他有他特殊，他有他自己的语言，然后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民族的那个风俗习惯，但是他应该是没有他的文字的。
1: 我觉得好像
0: 没有形成文字，因为他的人口比较少，但他有很多的他们的自己的节日。然后有图腾，就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他们的一些饮食习惯，也是有比较不错的。
1: 对啊，所以参与到对口援建工作当中，其实很有收获，对不对？
2: 对，
1: 像这样的少数民族，可能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基本接触不到，
2: 碰不到。
1: 你如果不走入到云南省内的很深的腹地的话，基本接触不到。
2: 对的，就是在大山里才能接触到这些
1: 啊。从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民建闵行区委应该是从捐书、捐物资、捐电脑开始的，对吧？
2: 对，是的。
1: 后来的话，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副总这里开始，在当地来投入到咖啡产业，也在做酒店的日常的运营，而且我们看到，在酒店运营当中，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员工，应该都是当地的当地人，对吧？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对口援建的话，就是最开始是从给钱给物，现在的话呢，就是带动当地的人们。不断的就业，甚至帮他们在做产业方面的迭代的升级，让他们实现了自我的造血的这么一种转变。这个当中的这个转变是怎么考虑的？或者说自己有没有做哪些方面的规划？
2: 其实是这样，就是从我们民建的角度来说呢，本身社会服务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参政履职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或者说一个延伸。然后我们也为什么会有援建这件事儿，我们也是跟着中央的部署，也是乡村振兴的这个要求，然后我们来推动的。那么在援建的最一开始，就像前面说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以捐资捐物为主的。
1: 对。
2: 但是捐资捐物，我们慢慢的在实际的捐的这几年的慢慢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你一次捐能解决它一个问题，但是你没办法去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你没有办法去让它有一个内生的动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也是跟我们的企业家会员们一起在商量，因为我们民间的特色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家会员，那么他们就有很多的点子，就想，哎，我们是不是去看看两地有什么很好的资源，有没有可能产业上进行一个造血的功能。那么渐渐的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有一个个的试点，比方说上海是咖啡之都，我们有很多的咖啡的这个市场资源特别大，我们大家都知道，都喜欢上海人喜欢喝咖啡，咖啡店很多。哎，那宝山正好云南的宝山，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小粒咖啡的品牌，那这供和需就对上了。然后，所以呢，我们就也是像副总啊，他们很多民间的企业就是牵线搭桥，我们就有一个产和供的渠道。那么对于当地来说，它的这些咖啡生产出来，它有一个很好的销售的渠道，解决它的就业问题，它有稳定的收入，它自己的产业就可以循环起来了。对于我们的会员企业来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优质的货源，那么对他们的拓展，他们企业自身的这个通道对外的市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才能够互赢的合作，才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帮扶啊，社

0: 会服务啊，走得更实，走得更远，走得更深。
1: 对，而且我平时生活当中还自己还经常喝咖啡。
0: 对，
1: 我还买过云南的咖啡。就是这个云南的咖啡，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买的这个品种比较好还是怎么样，就是它好像和我们一般喝到的比如市面上的一些这个咖啡品牌的咖啡啊不太一样，就它经常会有那种上面冒这一层，就人们说的冒咖啡油还是什么，对吧？
2: 油脂比较丰富
1: 啊，对，油脂比较丰富，喝起来就感觉比较香的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把云南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引入到上海，找到了源头，也找到了市场。哎，这个嫁接其实是很有意思。
0: 是的，是的。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个民建的会员里面有很多都是企业家。
0: 对，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怎么把企业家们带到云南，让他们发现商机，是通过什么样的步骤做的？
0: 嗯，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通过一个项目的，比方说援建资源，然后呢，我们也会带我们的每年会带我们的企业家会员，对于我们援建的一些项目啊，去现场看。但现场看呢之后，肯定会有交流，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其实大家一交流就会发现，哎，我原来不知道这地方有资源，原来这里还能这么做，就点子就越来越多了，点子越多，想法越多，那么可能未来的合作机会也越多，就慢慢的就可以拓展出来了。
1: 对对对，副总是哪年去的？
2: 我其实是应该是2017-18年，然后去到的是版纳，然后跟着党派去做公益。因为对我们企业来说呢，其实原来没有去到云南的时候呢，其实对那边资源其实是没有想象力的。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发觉哎，一个确实那边的小朋友也确实是需要我们的一些助力。
1: 对，
2: 第二呢，当地其实有很好的一些自然资源，包括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版纳还没有现在那么火。这两年的一个包括他们的星光夜市啊等等，都旅游做得非常好。其实有大量的一些就是说是需要被人家看，被大家看所看到。那我们去呢，就是一个先是交流啊，看看一个当地有什么茶叶啊，有咖啡啊等等的，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产品，然后跟我们自身的一些企业可以的资源相匹配。就像孙主委说的，哎，聊着聊着可能就有一个商机。那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契机，对当地来说也是一个多了一个销售的一个渠道啊，所以慢慢慢慢会衍生出来。可能我们一开始是带着公益去做公益，去当地去走访，然后走访的时候交流了，然后会有一些新的商机，跟当地的一些民间会员，跟当地的一些企业，跟当地政府，我们也会有一些对接，加些自身的一些资源，回来就演变成一些自己的产业。那我也就是这样子去到了云南，在云南去落项目啊，所以说有很多这样，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慢慢带动周边的人，然后去的人越来越多，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
1: 现在在当地做企业的上海的会员多吗？
2: 还是很多的，还是很多的，
0: 对。
1: 我觉得你这个经历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最开始做公益活动，对吧？2017-18年的时候做公益的时候，这个发现当中是有一些机会，或者说当地对于一些产业还是有需求的，于是就投资了一个非常大体量的一个项目。我觉得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还是很惊讶的，因为我们在想，一般的这个爱心人士，我们可能做到公益项目当中，哪怕我采购一些物资，对吧？捐给当地。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我觉得可能你们能量会大一些，但也就是无非捐赠的会多一些。但是没想到投资了1亿多啊，做了一个酒店。
2: 这个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到。
1: 对，这还挺出乎意料的。当时怎么想的？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也冥冥中的安排吧。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我们跟着党派2017-18年去到了云南，然后正好呢，上海闵行区和云南的保山市是结对的一个城市，那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推介会啊，政府之间、行业协会之间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参与到。我是2019年第一次去的腾冲，在那之前。就是腾冲给我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条线，叫互换用线，就是爱辉到腾冲的人口分界线，除那之外没有任何的一个概念，
1: 没有这种感性的感受，对吧？
2: 没有。然后我到了那边以后，那我们前前后后去了三次，我们公司去了三次，然后慢慢的就被这个城市所吸引，因为当地的自然的一些资源也好。人文的一些资源，包括说它的历史，因为到了那边以后，其实第一个叫驼峰机场，然后我们就联想到小时候看到什么驼峰航线啊，然后飞虎队啊，哎，确实是在那边发生的一些故事，包括汇通桥啊，那就是把一些历史的点在那边就一一的和我们就联系起来，就冥冥当中就觉得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当地的一些自然

0: 资源又非常的优越，它的一个地热资源，然后又有那个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然后我们到了那边，当地的一些企业家或者政府带着我们去转一转，我觉得那个地方有很好的地热资源，然后它的一个全年的温度在20度左右，非常适合落一个度假酒店啊，所以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去推进这个项目，然后当然也有党派的关心和原电干部的对我们的一些支持和辅导，然后我们最终是在2021年签了协议，2022年就把酒店开出来了。
1: 2019年考察，2021年签协议，2022年就开了。
0: 对，
1: 一个很大的一个酒店，3年落地了。
0: 啊，
1: 哦呦，这个速度非常快。
0: 所以一个是确实很喜欢那边，被那个城市所吸引。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对，
1: 每年去几次云南？
0: 数不清楚了，
1: 反正经常去是吧？
0: 基本上一个月一趟肯定是有的。
1: 今年已经去了好几次了是吧？
0: 对，今年去了好几次了。
1: 你真的是特别喜欢云南这个地方。但是我在想，就是作为一个游客对吧，孙主委，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游客的话，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我就去度假，我就去租一个房子，哪怕我买一套房子也可以。
2: 是的。
1: 但作为企业来说，我至少得确保它能盈利，或者说能看到企业这个项目将来的一个发展空间。现在2022年开业到现在运行怎么样？
0: 运行的还算比较平稳，因为我们也是到了第4个年头，马上第5年了嘛。
1: 嗯。
0: 整体的一个数据跟我们前期预测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嗯。
0: 因为当地的一个文旅也在慢慢的一个发展。我这边报一组数据吧，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腾冲市政府给到我们的文旅数据是对比2023年上海去腾冲消费的一个数据是增长了11%。
1: 嗯
0: 啊，这个得益于说是这边的媒体的宣传，包括从政府层面到各个的，就是组织啊、社团啊给到的一些推荐，其实慢慢的有更多的人知道了云南。
1: 嗯，
0: 就知道了宝山，知道了腾冲，然后有更多的人去到了那边去旅游，去买房子，去深度游等等等等，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毕竟那边的一个确实有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的理由。
1: 嗯，11%的确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进步，也是特别大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那你觉得就是因为你自己是酒店从业者嘛，对吧？2022年到现在也开了4年了，我相信这4年当中，随着这个原店干部，包括这上海的企业的共同努力之下，当地的这个社会经济面貌现在和2022年其实已经发生很多的变化了，对吧？
0: 是天翻地覆，
1: 是非常大的变化，
0: 非常大。就是前面甚至会想到一个宝山的小丽咖啡，
1: 嗯，
0: 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啊，
1: 嗯，
0: 就是当我们第一次2019年去的时候，我想找一家咖啡馆，
1: 嗯，
0: 很难。
1: 现在呢？
0: 现在是遍地都是，遍地都是。不夸张的说的话，就是抛开总的数量来说，密度可能说是有可能是超过上海的，因为它确实是你在一条路上面可能有20家，可能有10几家，然后每家都很有特色，因为他们是产地，有自己的庄园，就像崇光老师前面说的，那边的豆子非常的新鲜，因为从采摘到烘焙。到呈现到你面前可能就是1周时间，可能就是一天时间
1: 啊，
0: 那这个给到的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个变化度和它的一个品质是非常高的
1: 啊，
0: 所以有更多的人会因为一杯咖啡去到宝山，去到腾冲，也会有更多的人是因为向往这个咖啡香啊去了解那是什么一个地方
1: 。孙主委平时喝咖啡吗？
2: 喝的，
1: 也喝咖啡，
2: 也喝咖啡。
1: 有没有喝过副总提供的咖啡？
2: 我们是那个，因为我们区里面其实也有，就是宝山这个小丽咖啡去喝过。它跟我们日常喝的，比方说星巴克的咖啡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是浅度烘焙，所以它是有果香，然后有一定的酸度，所以每个人都会咖啡的爱好者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对。
1: 对，这好像就是新鲜的咖啡和这种所谓的深烘咖啡当中的一些区别。深烘的话，可能我们就喝到的更多的是 咖啡当中的这种苦的味道，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或者说有些人喜欢，他觉得很醇香，
2: 是的。
1: 但如果是浅烘的话，就能尝到咖啡豆里面这种比较新鲜的果香的这种感觉，
2: 对，
1: 是不是？还有
2: 点酸味，
1: 酸酸的，
2: 对，
1: 还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当地的特色咖啡豆什么特色咖啡？
0: 当地的话有很多，有很多，因为咖啡豆是这样子的，首先一个咖啡的品种有很多，卡蒂姆啊，铁皮卡啊，然后当地应该比较有名的应该是龟夏，
1: 龟夏咖啡，
0: 龟夏咖啡，因为它的海拔，种植的海拔会比较高一点，现在的一个产量也会比较少一点，它的一个花香果香的一个富裕度会更强，然后它的变化会更多。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入口很干净，特别是水洗豆，因为这是我们咖啡就是有几个概念啊。首先是它是一个水果，然后它的内核我们拿来做烘焙，就是我们的咖啡豆。
1: 咖啡是个水果，
0: 是，
2: 它外面是
1: 它是可以吃的，
0: 对，可以吃。就是我们有很多是猫屎咖啡，麝香猫，为什么会有这个咖啡豆呢？是因为咖啡是水果，是甜的，麝香猫呢？他就把这个果子给吃了，然后他的一个内核消化不掉，通过他的一个肠道，然后进行一个厌氧发酵以后出来，带了一个特殊的一个香气，然后卡农把它收集完了以后呢，再做后一步的一个处理，它会带有一个本身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气，所以就很有名气所以它本身是个水果
1: 所以你也吃过这个？
0: 我吃过，
1: 甜甜的，酸酸的，
0: 甜甜的，酸酸的。
1: 下次我们去云南，随着我一块儿，我们一块儿去吃，好不好？从来没吃过。
0: 再聊回到这咖啡豆，其实咖啡豆到后面的就有一个是，就是叫做加工有烘焙。你是浅度烘焙、中度烘焙还是深度烘焙？像我们原来在上海喝到的很多是标准化的，因为它是要保证它的风味的一致性，就是中深烘的会多一点，那它的变化性会少一点，就是。前面两位说到的它的一个香味苦味然后等等的就会比较浓郁一点但是像这种果香啊花香的变化可能就会比较少当地的豆子其实做浅烘做手冲很多给到的就是不同的冲泡不同的一个就是包括容器也好呈现的一个风味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喜欢的人会非常之喜欢然后它的味道就是每个人可以挑到一款自己喜欢的就跟大家都会挑一款自己喜欢的一个香水
1: 对
0: 在那边挑到一款自己喜欢的豆子所以现在年轻人在那边特别多然后有很多的就是外地的年轻人到那边去做咖啡所以他也吸引了很多的一个人去那边创业所以到了当地的咖啡的一个庄园其实有很多是从四川啊广东啊深圳啊甚至北方很多城市过去那边的年轻人在那边做自己的咖啡他们有一个咖啡梦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 听副总介绍完之后我觉得我都想去
2: 都想去了
1: 想尝一尝
2: 我也是
1: 特别好的一个旅游推介官当地如果咖啡店的密度那么高都是谁在喝是游客吗还是当地人
0: 就像我前面说的2019年去的时候可能当地的喝的少他们因为还有其实当地的茶叶也很有名
1: 对
0: 他们可能喝茶
1: 云南的普洱嘛
0: 对对对然后渐渐的就是一个就是因为那边旅居人口在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外地的游客在增加然后带动着本地的年轻人也在喝所以现在的话就是本地人也在喝游客也在喝所以它的一个咖啡馆的数量才会增加上来然后它的咖啡的一个品类也会越来越越多样化越来越多样化包括还有一个那个咖啡果皮茶就像我前面说的咖啡是个水果它的外果皮其实也可以晒干然后变成一个像一个红糖气息的一个就带有一点点咖啡香味的就是可能说喝咖啡觉得苦的喝那个很好这个只有在当地我是2020年的时候去那边才喝到了这个咖啡果皮茶然后我当然也带回到上海来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饮品
1: 对其实说到咖啡副总能够现在是这个侃侃而谈但是我在想就是对于上海来说我们知道上海的咖啡馆的密度非常高
2: 对
1: 而且你说在这么高的密度之下在这么大的咖啡人口的基数之下其实在上海开咖啡馆非常不容易
2: 是的
1: 在上海咖啡馆的这个就是结束营业的这个几率或者说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更何况来到了一个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吧尽管在当地有很多这个民间的会员也有上海的原店干部但是我相信对于副总来说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可能我们在做创业推进商业方面的一些计划的时候还是会面临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就这样来到安徽之后还是创立一个咖啡品牌，对吧？
0: 嗯，
1: 怎么想的？为什么会创立咖啡品牌？它这个成功的几率有多高？当时怎么策划的？
0: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呢肯定是我自己的个人爱好，
1: 嗯，
0: 我比较喜欢喝咖啡，

0: 然后呢，我是工作闲暇呢，都会到不同的庄园去喝咖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做酒店嘛，那我们在腾冲做了一个腾冲温泉资源假日酒店，然后本身也要采购咖啡，我在上海也有酒店，所以说这是一个刚需的问题，然后就此萌生了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咖啡品牌。那然后呢，因为当地的一个咖啡的一个资源确实是比较的丰富，然后身边有很多像我这样喜欢喝咖啡的朋友，然后我是结合了这些的一些资源以后，我把它整合了一下，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就创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要咖啡的品牌。同时呢，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品牌去向上海推介当地的宝山的小粒咖啡豆，包括他们的优秀的一些农副产品啊，也是帮助当地的一些咖农也好，是不是给他们有一个更多的一个销路，那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吧，就是有这几方面的考量啊。
1: 要咖啡这几年的上海的咖啡节都参与了，
0: 有参与，
1: 反响怎么样？
0: 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1: 它这个口感呢？
0: 口感呢，我肯定是就是品质的保证，我肯定是第一个会去试。第二个呢，我们也会根据市场的一个情况做一些产品的一个调整，包括前面说到的一些产品端的，包括瓜耳啊，包括说是
1: 都在做，
0: 包括说是那个不同的一个豆子之间的一个拼配，我们也都在做尝试，更适合上海市场，更适合年轻人喜欢的一个风味嘛。
1: 而且说到咖啡，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咖啡的终端的消费场所，就是咖啡厅、咖啡店，对吧？其实说到咖啡，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产业链。那么从最开始的这个咖啡的选种、种植，然后出来之后呢，我需要把这个种播出来之后，还涉及到这个中间的烘制之类的，然后再从云南一路运到上海，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产业链。我不知道我们上海的企业参与到咖啡产业当中的话，它是参与到哪个环节，或者参与的深度有多少？是从种植就开始了吗？
0: 我们是从种植就会去参与，然后会去做一些品控。然后我们问当地去，因为操作呢还是让当地的村民来操作，然后我们会问他们去收豆子，收完豆子以后进行一个加工，那这个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就是产品，然后包括做后端的一个产品的一些研发，包括出来以后的豆子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咖啡的一个品类啊，呈现的时候不仅仅是咖啡的一个烘焙，还有一个就像现在的有各种的花式的一些咖啡，那我们也会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研发啊，去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有喜欢喝手冲的，那我们就提供一些中浅烘的，有喜欢喝一些奶咖的，我们也找一些比较不错的拼配啊，增加它的一个富裕度啊。这方面的话，我们是在做不停的做尝试。
1: 现在产业规模怎么样？
0: 产业规模现在是还算好吧，但是因为这毕竟不是我的一个主业啊，因为我这个还是有一个公益性质在里面。我们每卖出一杯咖啡会捐1块钱。然后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会在培，就是不停的就是在培训自闭症儿童。这也是我们在体现的一个，就是我们党派给到我们的一个社会责任。
1: 所以在做咖啡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同步的深度在
2: 公
1: 益，对吧？
2: 是的，
1: 是不是当地还有一个公益项目叫亮吧咖啡？
0: 是是是，亮吧咖啡呢，其实是我们闵行政协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它有三个一，叫1块钱一粒豆一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鼓励大家，就是每卖出一杯咖啡，或者是每买一杯咖啡呢，捐出1块钱。还有一粒豆呢，就是有合适的时候呢，大家选用尽量选用云南的小粒咖啡豆啊，帮助，因为我们上海市和云南市也是绝对的啊，所以说是一个互滇的一个产业上面去支持一下，这是一粒豆一个人呢，就是在企业就是经营允许的情况下面，尽量聘用自闭症儿童或者是残疾人士，体现我们一个城市的一个温度和我们城市的一个魅力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倡议。的倡议呢是2023年提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跟我这边的一个正好是非常契合啊，所以我就是第一批就申请了加入，然后有这么一个公益项目啊，然后通过这个公益项目呢，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宝山的咖啡，包括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会有更多的小伙伴会参与进来，这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通道。
1: 现在有多少人参与到这个

0: 项目当中？
1: 非常之多，因为我身边就有非常多的朋友，就是包括每年去的，我都会带他们去到咖啡的一个种植基地，让他们去现场体验，就是咖啡都是什么样子的。
2: 嗯，
1: 你可以闻到，可以吃到，然后还可以采摘，还可以烘焙。
2: 嗯，
1: 是对于说是很多的喝了可能很多年咖啡都没有不一定知道咖啡长什么样。
3: 嗯，
4: 对，
1: 啊，就是
4: 像我喝了很多年，我就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光知道咖啡豆长什么样子。
1: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以后呢，也是我们企业在做一个宣传的一个通道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以后，有更多的人会参与进来
4: 啊。你看咖啡啊，就是我们都说上海是咖啡之城，
3: 对
4: 吧？对，上海的咖啡人口也是非常非常多，而且说我们在看到这个咖啡除了成为一个产业之外，有的时候它真的是成为上海这个城市显示这种人性光芒或者说城市魅力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渠道。在上海市其实现在有很多公益咖啡，
3: 对的，
4: 对吧？也是去帮助很多这个自闭症儿童啊，一些特殊的群体。有没有就是计算过我们这些年亮吧咖啡公益项目覆盖了大概多少人群？
1: 这个我倒是没有去，因为我是一家企业，我还没有去统计到整个一个区的一个数量
4: 啊，
1: 这个倒没有。但是从我自己了解的话，这个收益面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光你像我这边在培训的，就是已经十多场，每场大概有十几个人，那就光一家企业在做的就这么多，那剩下的你想每个礼拜都有活动。每个月都有一些公益性的一些，
4: 对，
1: 那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就是频次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
4: 覆盖的人也非常大，
1: 对，我们只参与当中一个角，它可能说是有一个片一个面，这个是其实对于说，因为我们也是去跟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有过一些深度交流，因为他们是要融入社会，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障碍，
4: 嗯，
1: 因为他们就很难跟人交流嘛，
4: 对，
1: 但他们会最专注于某一些事情，有的他们画画很好，
4: 嗯，
1: 有的就是咖啡很专业，就是我们有碰到过就是这种小朋友，叫大朋友了，
4: 嗯，
1: 就之前呢是没办法去外面工作，但是他接触咖啡以后，他对于说这个冲泡啊非常喜欢，第二个他也是慢慢能够去做一些事情，独立操作，到最后能够独当一面，我们是有看到过这种成功案例。啊，到现在他可以逐步的去，有限的去工作了。
4: 对，
1: 这是我们觉得是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4: 就他能够自食其力了，
1: 可以，
4: 这个非常非常棒，
1: 可以，
3: 是的。
1: 通过一年或者是更长的一个时间，他们慢慢在改变自己，那我们通过他们的改变也能有所收获。
4: 你看当地那么多咖啡馆，如果要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有很多特殊的儿童能够掌握了一技之长，对吧？
3: 对，
4: 在当地能够实现就业，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个事儿。
3: 非常有意义，对。
5: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6: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5: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6: FM 93.4 上海新闻广播，
5: 远见之声，
6: 讲述
5: 真实动人的远见故事。
4: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远见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民建闵行区委主委孙慧和上海鸿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民建闵行区委第一总支主委傅春峰，一起来聊聊这些年互滇协作背后的故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当地的咖啡产业，对吧？其实我们刚才有一话题一直没聊完，就是傅总在当地投资了一个多亿去做了一个酒店，对吧？这个酒店其实到现在2022年吧，到现在运行了4年多，你说的应该是运行还比较的良好，对不对？
1: 是的。
4: 这个良好大概是怎么理解？
1: 良好的理解就是一个是满足我们的投资预期，第二个呢，它平均的收租率可以做到70%左右，已经算是
4: 那算是很好的了，
1: 不错，
4: 对于酒店来说，
1: 对，因为你要想在一个叫做滇西南，滇西南一个小城市。有到说是这么多的一个游客，原来也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期，包括它的整体的前期的我们去做，就是我们去做商业调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也没有这么乐观，但是通过这几年的一个经营下来以后，

0: 一个是当地的一个政府也是比较重视这块的文旅推荐，
1: 嗯，
0: 啊，包括前段时间刚刚来上海做了，也做了一场推荐，啊，我们也有幸当中参与当中，他们是很用心的在把，一个即编故事，
1: 嗯，
0: 啊，一个徐霞客，最后到访的一个城市，
2: 嗯，
0: 啊，把这个故事，
1: 哦，
0: 对，然后去宣传给到更多的一个受众，啊，这也是帮我们企业在做宣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循环，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超出我们预期的是当地的一些其实资源，
1: 嗯，
0: 是每因为包括我前面在说，我每年都会带很多朋友去徒步，
1: 对
0: 啊，因为他们的原始森林，他们的一些植被地貌啊，
2: 嗯，
0: 有很多的这些优秀的一个资源，然后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包括他们这次来告诉我是已经有成功开发了36条徒步线路，
1: 36条
0: 是
1: 这么多啊，
0: 在一个小县城有这个资源，而且是被大家所认可的，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1: 嗯
0: 啊，然后运行的也是非常好啊，有更多的人从外地到腾冲去讲宝山的讲云南的故事。
1: 嗯，
0: 我觉得包括前面讲的一个咖啡也是助力，
1: 嗯，
0: 给到了很多的那边的一个流量，
1: 嗯，
0: 啊，当然这边也要感谢一下，就是一个是党派，第二个是原滇小组啊，在那边的原滇干部也会在从前期来就是辅导我们，
1: 嗯，
0: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外来企业，有很多的一些情况不是很了解，
1: 嗯
0: 啊，他们可以帮我们快速融入到当地。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过程当中也会一直来就是持续的辅导我们啊，关心我们的一个成长啊，这给到我们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一个助力，在一个他乡有这么多的人来关心我们，
1: 对
0: 啊，所以也是给到了我们一个无形当中的一个助力和实际的一个，我们也是受益到了这方面的一个资源，
1: 嗯，
0: 包括东西部协作的政策对我们也是有扶持，
1: 对，
0: 所以作为企业来说在那边做一点事情呢，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我是这么觉得的，
1: 嗯，
0: 啊，
1: 你这家企业应该是在上海的企业嘛，对吧，
0: 对，我是上海的一个企业，
1: 跑到了一个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
0: 三千公里
1: 之外的地方去投资了一个新的一个公司，管理一个新的项目，对吧，
0: 对，
1: 当然你会得到各方面的一些帮助，包括了上海的园丁干部，包括了民间的会员，
2: 对
1: 吧，也包括了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民间会员来帮助你，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人一个公司来到了完全新的地方，他还是会有这个面临各种困难吧，
0: 有
1: 吗？
0: 有，特别是在筹建的时候，其实刚刚到那边的话，其实还是有点迷茫的，因为毕竟到那边人生地不熟。
1: 对呀，
0: 特别是在筹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这个项目是我们在云南的第一个酒店项目，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供应商大部分都是还是用上海和周边的一个供应商从带过去，到了那边以后，大家都是很不熟悉。
1: 但你供应商从上海运过去，这个成本有点高啊。
0: 是比较高，因为但是比我们当地去重新摸索重新去做时间成本要低很多
1: 啊，
0: 因为我们做项目是这样子，时间越短成本越低，所以说我们肯定会用熟悉的一个供应商供应链去做这个事情，但对于我们来说超出预期呢，确实像您陈老师说的太远了，3000公里，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是不可预期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对于说运输的一个原来的一个成本预计可能说是2天，
1: 嗯，
0: 那在长三角地区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在那边至少1周，
2: 嗯
0: 啊，这就是超出了我们很多的一个预期，
1: 对，
0: 然后很多的一些包括我们在做前期施工的时候，很多工艺和那边不一样，
1: 嗯，
0: 你也请不上当地的人，那只能说是从这边再调人，那这也是有发生了很多的小故事在里面，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比较感动的是什么呢，当地的民风的淳朴和好客，
1: 对，
0: 因为我们在那边有大量的筹备的一个时间，然后当地的村民就会来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面去，
1: 嗯
0: 啊，然后请我们一起去喝喝茶吃吃饭啊，还会去关心我们在来腾冲习不习惯啊，他说你们从这么老远过来是不是，就我觉得这种感觉呢就像就是串亲戚一样，
1: 嗯
0: 啊，
1: 嗯，
0: 有人去
1: 亲切啊，
0: 有人去关心你，
1: 对，
0: 然后特别是在3000公里以外，
2: 对，
0: 你离家那么远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原来的供应商，他们也说哎呀确实是很感人，包括现在他们也会有陆陆续续每年都要回去，就是

0: 因为那些朋友在，他们也要回去串串门，
1: 嗯
0: 啊，这种感觉就是特别好，
1: 嗯
0: 啊，给到我们一些就是在迷茫的时候，给到一很多的温暖，啊，这就是我觉得这是还是从其他方面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每个地方可能说他们的一些老百姓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1: 对，
0: 啊，
2: 对，
1: 这个我觉得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在当地去探索这种徒步线路一样，
2: 对，
1: 就它是一个。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完全不了解这个地方，但是我第一次带着人很谨慎地摸着石头过河，趟出了一条路，这条路径通了之后来的人就多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年从2022年到现在开始，这个当地的这种酒店是不是比原来也要多一些？
0: 它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1: 你看，果然，一定是有很多人过去的，对，
0: 而且有很多是那不能说百分之百吧，70%-80%的都是外地的投资人。
1: 我们上海的企业多吗？
0: 上海的企业目前有，但不算特别多，因为它是有五湖四海的人过来，有山西的，有广东的，有各个方面的，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它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嘛，所以它的旅居的人就会来自于不同的城市，
1: 对，
0: 所以投资者也会来自于不同的城市，就是因为有了不同的城市，有带来很多的一个新鲜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冲撞，
1: 对，是不是开所有酒店的人都要过来向你请教一番？
0: 那倒也没有，我们都会有定期进行一些交流，因为我们行业之间，大家有新的酒店啊，包括有新的投资者，我们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些平台。
1: 嗯，
0: 因为我是觉得同行不是冤家，
2: 对
0: 啊，很多时候是要众人拾柴火焰高，
1: 一起把这个市场做起来嘛，
0: 对
1: 吧？
0: 因为那边的话，毕竟我觉得从总体来说，知道的人还是少。
1: 嗯，
0: 知道的人还是少，需要有更多的小伙伴们去为他发声。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就在未来的一个机会还是很大的。包括我们也是在了当地以后是就是在当地为当地嘛。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员工，我从上海就带了一个总经理过去，其他所有的员工都是本地的。我们优先用那个农村户口。基本上80%是农村户口，还有建档立卡户。那我们也是在尽可能力所能及去做一些这个事情，啊。
1: 对，这个就是我特别想知道的。我们这个酒店在建立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有很多上海的供应商过来的，对吧？
0: 嗯，
1: 因为刚才您说到，我们这个修建的或者说这个项目完成的程度越快，它可能就是能够造成的损失或者这个时间成本就会越低。但在日常运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到日常里面是不是和当地的这个。当地的群众做一个更好的结合，我完全都从上海引进上海的员工的话，可能也不太现实。
2: 对，
1: 在现在酒店里面，这个当地员工有多少人？
0: 当地员工60-70个人吧。
1: 六七十个人的就业，基本就一个酒店来解决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日常的培训呢？
0: 日常培训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加盟的是洲际品牌，它是国际品牌，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的标准在里面，所以我们的一些培训我们会沿用一些国际上面比较先进的一些培训的一些方式方法和理念去对当地进行一些培训，然后我们也会结合当地的一些高校，像他们当地的一职校还有他们的一个
1: 职校，
0: 对，职校珠宝学院，我们都是有校企合作啊，我们会优先去给他们提供实习机会，同时给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培训，然后我们还会有上海和宝山两地的一个交流，就是我定期会把那边的员工就是从企业把他们就是召集到上海来进行一个培训，然后两边进行轮岗，然后把上海的一个员工到那个腾冲去轮岗啊，通过我们企业内部的循环啊，包括利用到一些培训的一些方式方法啊，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平台，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一个机会啊。
1: 职校如果和您这里来做合作的话，他们是会新开设一些专业吗？还是怎么样？
0: 那倒也没有，就是说他们本身有这个专业在里面的
1: 啊，
0: 有酒店专业在里面，我们只是说是帮他们提供一些实习机会，然后同时提供培训啊，然后我们因为这边是有那个洲际集团的一个，它有一个上升通道啊，我们比如说在我这边做得好的，我可以推荐到他去全国各个酒店更好的一个职位啊，我帮他们打通这个渠道啊，如果他们是有意向要出去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所以您在当地其实不光是开了一个酒店，
2: 是
1: 它其实对于当地的青年来说是给他们打造了一个新的一个职业发展的平台，一个通道，
0: 是，
1: 这个其实对于当地青年来说非常有意义。

0: 对吧？能够接触到很多外界的很先进的一些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啊。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得到了很多方面的一个支持，包括洲际对我们这块的一个支持也是全方位的，也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方式跟之前可能不一样，我们不一定是到现场，可能有些线上的一个培训，给到了一个更新度会更快一点，所以我们也是用了各种方式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0: 所以像副总这样的企业，其实是，民建闵行区委在当地去做投资和运营的企业当中的一家，
2: 对
0: 对吧？
2: 对的。
0: 像副总这样的，当然你这个体量应该算是很大的，但是在当地的上海企业应该还不少的，对吧？
2: 还是有蛮多的，对的。
0: 当时的民建闵行区委，就是我们在发动会员一起去做这种顿河援建的工作的时候，
2: 对，
0: 尤其是投入到一些公益的项目当中的时候，这个怎么来发动大家？就是通过最开始说引入大家一起去当地看看走走，发现项目吗？
2: 这是其中的一种。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会员其实都非常的有社会责任感。其实您前面也听到了，副总这边也非常的一直在做公益项目。那么我们有几个机制去保证它。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的会员，他有项目有援建的在那儿，然后通过我们的交流，然后他会发现更多的就是当地的一些产业，然后再把企业再投入进去。那还有一些就可能我们就是其他的会员可能不一定会有这样一个直接的一个契合点，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呢？就是我们会打造两类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自愿的一个募捐的一个方式，一个场景。一个呢是我们是在11月、12月左右的这个前后。为什么？是因为是我们12月16号正好是我们民建建会的纪念日。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就宣传出一个特殊会费的一个爱心捐赠的一个倡议。那么这个倡议呢，来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当年我们民建建会的初心是什么，就是为了践行我们的社会责任，让大家来重温这件事情，每年来做。另一个就是新会员，在新会员我们是鼓励他们是第一次会费的捐赠，就是每一个新会员有一个第一次会费捐赠，告诉他们我入这个民建我们这个会就是要传递我们这种热心的奉献，我们的公益事业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你一定要捐多少，其实我觉得一分一厘都是爱心，就是量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让他是每年都在做，大家就有这样一个默契在那儿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形成了一种惯性。
2: 对，形成了一种惯性。然后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有制度保障，因为大家会说，哎，捐哪儿了？做什么了？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其实民建上海市委注册成立的是有一个叫做福邦公益基金会的，是在2009年的时候成立的。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搭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专项的一个基金会，就闵行专项。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非常透明了，在这上面怎么用的，用做什么了，其实都能够知道了。那么大家其实捐的和用的，大家都能知道我献的爱心去了哪里，所以大家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认可这件事儿。
0: 对，我们刚才也说，民建会员里面有很多的人都是企业家，像副总一样，对吧？
2: 对。
0: 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于企业家们来说，捐赠物资、捐赠钱物，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事情比一般人来说要小一些了。但是我在想，就是民建近些年啊，就闵行民建其实做了很多公益项目啊，包括咖啡的，包括像我们在最开始也提到一个叫阅读角啊等等的，像这样的项目。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像这些项目都是我们自己头脑风暴出来的吗？怎么想出来的？
2: 也不是，其实有的可能是以点带面来的。我就说一下阅读角，您提到的阅读角呢，它其实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是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跟那个我们的有一个会员一起去聊天的时候，因为这个会员呢他正好他是一家台资企业，所以呢他们这家企业呢长期是参与到了国台办定点帮扶的一个国家深度贫困区，那是在甘肃，就是甘肃有一个叫做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广和县，他是做他的脱贫攻坚的。那么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呢，他们就帮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很好的学校，学校硬件非常好，但聊着时候他就说，哎呀，他说硬件好，但是软件跟不上，他就举了个例子，就说他们的图书馆里的书啊，都是要么就是比较陈旧的，而且更新的速度也不快。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信息爆炸时代，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在这些比较偏远的学生，他可能更希望对知识的需求，他是更加

0: 大家都很认可，然后我们会员就特别有感触，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回去看的，是需要跟他们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要做下去的，然后再看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1: 其实我觉得像阅读角这样的项目对于这个组织方来说其实挺不容易的，
0: 对，
1: 选书对吧，
0: 选书，对，
1: 然后我需要采购书，采购书书又特别重，需要运到当地再去做什么什么排列陈列，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不小的啊。
0: 对，
1: 而且我们看到近些年这个闵行名鉴在这个对口原件方面还是有很多进展的，比如说2023年闵行名鉴和宝山名鉴签订了一个共建协议，
0: 对的，
1: 是从帮扶变成结对子了。像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帮扶跟结对子这两个词儿其实不太一样。比方说帮扶，它更重要的是单向的输出。帮助的一个概念，结对子呢更侧重于我是双向奔赴，就像副总说的，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可能是帮扶，但现在其实是双向奔赴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就是变成结对子之后，我们23年的时候签订了这个共建协议之后啊，我就有三个改变。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结完对子平台就大起来了，在这个平台上两地的名鉴，不管是你说市场也好，人才也好，技术也好，产业也好，对吧，大家都有各自的资源禀赋，大家在一起一聊，哎，新点子就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不管是我产业是不是可以合作，我的商贸是不是可以互通，我的资源如何进行一个更好的共享，那我觉得首先助力的是我的经济的发展，企业的一些发展和地区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呢其实是从我们民间，因为我们民间还有就是就是有一个叫参政议政，就是我们是需要找一些点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提一些意见建议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围绕我们的比方说乡村振兴，东西部合作，产业如何更好的发展，大家共谋去商量出一些可以落地的一些点子来，把我们的就是我们应该说从那个实践，从社会服务的实践转成了我们参政议政的一些成果。
1: 对，
0: 哎，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像前面副总说的，可能一次帮扶是一个项目，但是我们现在到了共建就是一个系统，它其实机制化了，它的系统的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常态化去做这件事情。原本副总可能觉得，哎，我在那边万一没有人怎么办，
1: 对，
0: 谁来帮你解决这些事情呢？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很多也是靠当地的民间的，他有他们在那儿，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给企业很多的帮助，来把我们真正想做好的这些事情做得更好。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其实23年的这件事，副总那个现在他民间共建的事情，副总这边也参与了，可以他这边也可以讲一讲。
2: 因为这个23年的一个共建呢，就是我是全程参与，因为从前期的一个接触到后期落地，因为那场的共建的一个仪式呢是在我酒店办的所以当时呢就是也是非常隆重，两地的民建都积极参与进来，包括也邀请了当地的一些政府的一些那个相关的委办都过来现场帮我们去做一些解答啊，做一些沟通，所以是这个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因为很多啊是要大家先见面，要定期的往来，
1: 对，
2: 才会有后面很多的故事。包括前面陈光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公益项目为什么一个接一个，从一个学校到两个学校，前面说的这次过去我又在增加一个，跟组织也在申请，是不是我们在宝山地区，在腾冲地区再增加一个助学的一个点位，那现在也在积极当推动当中，如果顺利的话下半年应该也能够落成就是因为有两地的这种定期的结对交流以后，那我们变成不是说是单向性的我去帮扶什么什么，而是说是两边有交流，有了交流以后就有一个新的故事出来，哎，有一个这个产业我们可以合作，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公益项目我们可以一起做这样就是有不断的新鲜血液进来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民间区委包括做的比较我觉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地方把两边的一个就是资源打通了，
1: 对，
2: 然后有了一个定期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通道，那作为我呢，我作为两地的一个桥梁，我也是在积极的去参与到每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
1: 对，像这样的结对子是为今后的这个援建的项目和工作打下了更好的基础了，
0: 对
1: 吧。刚才孙主委也说2017年开始的，对吧，对口援建的工作
0: 是的。
1: 副总应该是2017年第一次到云南，
2: 是
1: 参加公益项目，
2: 就是公益项目第一次去，
1: 然后2019年开始投入到这个酒店的项目， 对吧？
2: 就2019年，我们是实际上面去考察了。

0: 个腾冲的一个酒店项目，
1: 然后确定要开
0: 21年签了协议，然后22年就开出来了。
1: 对
0: 啊，是这么一个节奏。
1: 现在其实参与到整个这个上海园滇的这种互滇协作，包括对口帮扶的相关的这个项目当中也很多年了，对吧？
0: 你这么一说，我自己没有统计过。你这么一说，好像是好久，
1: 是很多年了呀。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特别想让副总来分享一下，你做了这么久，然后当然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你对当地的热爱，对云南的热爱，对吧？每年去好多次，然后又参与到很多有意义的公益项目当中，这么多年的这种经历下来，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跟我分享一些。
0: 就是也就是我说说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些想法吧。我觉得最多的就是内心价值的一个认同。
1: 嗯，
0: 就是我分享两个画面，就是到我现在为止我是一直在我脑海里跳的。
1: 嗯，
0: 第一个画面是我第一次到的基诺小学那边。
2: 嗯，
0: 然后应该是2017-18，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
1: 嗯，
0: 到了那边以后，我看到小朋友是光着脚，
1: 嗯，
0: 在打篮球。
1: 哦，
2: 嗯，
0: 然后我就去问他们，我跟他们一起打，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穿鞋子呢？他们说鞋子太贵，
1: 嗯，
0: 要省着点穿。那个画面很打动我。
1: 对，
0: 等到我后面再去的时候，那个电话手表都有了，
1: 哦，
0: 然后那个操场也修建好了。
1: 嗯，
0: 到那个时候他们的笑容我也在脑子里印象记得非常
1: 深。他们穿的什么鞋？
0: 就是
1: 运动鞋。
0: 运动鞋
1: 啊，
0: 跟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那这个是其实是对我内心是有触动的。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1: 对，
0: 虽然我们做了一点小事情，但是它的结果是好的，而且是我从一开始到最后我都全部参与见证的，这个感觉是在内心很震撼，所以那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
1: 嗯，
0: 第二个是我去到腾冲的地方，那边，然后有一次当地的一个老大哥叫我去家里喝茶，他就跟我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比我们当地人还了解当地？
1: 嗯，
0: 你为什么这么有激情？我说我是真的喜欢这里。
1: 嗯。
0: 啊，所以他也是每次去都拉着我，他说你对我们这边是你是真的喜欢。
2: 嗯，
0: 他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那我觉得我做的所有东西是有意义的。
1: 对
0: 啊，因为大家是认可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两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所以我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做下去，包括将来想做更多的也是，因为这些。
1: 嗯
0: 啊，
1: 我就是自己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
2: 对，
1: 就能够觉得自己做的这事情是太有意义了，对吧？
0: 你从零到一，从一到更好，
1: 对，
0: 那这个感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更多的，不管是企业家朋友还是普通的市民，都可以尽自己所能去参与到对口援建的工作当中，对吧？
2: 对，
1: 去帮助更多的人。好，感谢孙主委和副总参与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里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1: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2: 居民的反应，
3: 夜里经常扰民，
4: 接到电话，
5: 建管委的电话、
4: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6: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7: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棚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推荐几个在新疆游玩的路线啊。
1: 是的是的，感觉暑期到了，很多家长呢咱们这个年假就安排在暑期，之后呢就是带着孩子们去旅游啊，开开眼界，拥抱大自然，确实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地方跟大家说一说。
0: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新疆此生必驾的公路加一了，
1: 又多了一条啊。
0: 那这个呢是在盛夏暑气正盛的时候，开车驶入旷野，会让窗外的风吹散热浪。大概这个季节最畅快的一个旅游方式就是自驾游，找一个不算太热的地方。那每个自驾游爱好者其实清单上都有着几条什么此生必驾哪里哪里啊，或者此生必穿行哪里哪里。那其实在新疆画下据点的 G311丹东到阿勒泰公路是一个很值得的地方。
1: 对，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 G311新疆段的这个保姆级的一个攻略啊，包括打卡点啊，线路的规划，其实都有给大家整理出来。

0: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G331呢，它是国家公路网中的一条重要的延边干线啊。
1: 嗯，
0: 东起呢是辽宁省的东丹市，西至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嘛，全长是9333公里，途经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啊，包括新疆六个省区，也是中国北部边境里程最长、覆盖地域最广的一个普通道之一了。
1: 嗯，是的，在新疆段 G311主要是经过阿勒泰地区的清河县、富蕴县、阿勒泰市、布尔津县以及哈巴河县，最终抵达位于中哈边境的阿黑土别克口岸，依次串联起了森林、草原、湿地、戈壁、沙漠等多种的地缘风貌，这个呢也算是进入到北疆的阿勒泰腹地的重要自驾通道之一。
0: 没错啊，也有朋友总结了，那行驶在 G331 公路是什么感觉呢？就俩字儿，敞亮。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因为刚才也说了嘛，其中有这个森林、草原、湿地、戈壁，哎，望眼一就是想一下啊，感觉好像全部都是这种非常非常空旷，也不是说空旷吧。嗯，就是很敞亮啊，很舒服，给人一种放松自我的那种感觉啊，拥抱大自然的感觉。一路呢也是风光无限啊，也有一些打卡点是不可以错过的，包括什么三道海子啊，其中呢在清河县的山间呢，三道海子安静地躺在咱们群峰环抱之中，这里呢是由三个高山湖泊组成。
1: 嗯，
0: 那湖水呢也是呈这种蓝色，草原丰美，一处处石这种石堆墓、鹿石和祭祀遗址散布其间。
1: 嗯，
0: 站在湖边呢，风吹过草甸，石堆呢默默不语，历史与自然呢在这里也是交织出一种苍茫而神秘的氛围。
1: 对，
0: 整体呢也是G331新疆段上的这个最具人文厚度的一站了啊，这一站
1: 是的，
0: 三道海子。
1: 对，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搜索这个地方的话，直接在这个导航公路上面搜索三道海子景区，它呢是免费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我们第二个就说到了可可托海。可可托海是从清河县向西驶入富蕴县，就来到了新疆北疆的经典打卡点之一可可托海。它呢不是一个单一的景点，而是一个地质公园群，深邃的额尔齐斯大峡谷、幽蓝的可可苏里湖、功勋矿、三号矿坑等等，走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是亿万年的地质运动的一个痕迹。
0: 是的啊，夏天来到这儿确实是最好的一个时节了。
1: 嗯，
0: 峡谷里也是比较凉快的嘛，凉意十足，河水冰凉，看景纳凉之余呢，还能够上一堂有趣的自然课。
1: 没错，
0: 其实这里的这个票价也不是特别贵啊，116元啊，它呢包含了往返车的一个区间啊，区间车。
1: 对，那地址导航的话就直接搜索可可托海风景区就可以了。
0: 嗯，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阿尔齐斯河沿岸的景观了。
1: 嗯，
0: 乍眼看上去这个图片也真的是很吸引人啊。告别咱们这个可可托海呢，继续向西， G331 的许多的路程呢都是沿着额尔齐斯河走的，那沿途风光呢又多变，经过呢刚经过一片河谷胡杨林，转弯呢就可以遇上一处开阔的河湾草甸了。
1: 嗯，
0: 再往前呢就是雅丹地貌，在河边呢拔地而起。
1: 嗯，
0: 走走停停，河水始终相伴，找一处安静的河岸呢停下来看夕阳，把河面染成金色，哇，静坐感受山水相融、草原相伴的这一种美食，真的哪里都给不了你的啊。
1: 没错，那地址直接去导航额尔齐斯河，门票呢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多于这个开放的一个景观。
0: 嗯，
1: 就是沿途你边开车边看，走走停停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我们第四个就说到了阿克奇国家湿地公园。在这里进入到巴河县里面，阿克奇国家湿地公园是第一个天然的降温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片的水域连着芦苇荡，紧紧挨在国道旁边，车呢就停下来，沿着这个栈道走几步，水面凉风扑面而来，瞬间就消散了夏日的行车燥热。同时傍晚时分也是最出片的，落日呢铺在这个整片的湖面上，然后水鸟掠过芦苇丛，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风景了。
0: 是的，是的啊，地址呢就是阿克奇村，那搜索就可以了，也是免门票的。
1: 嗯，
0: 第五个景点呢就是8888公路的路牌了啊。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网红级的一个打卡点了。
1: 嗯，
0: 在这个驶向哈巴河县的路上呢，其实也可以留意一下这块特别的路牌，就是4.8公里。
1: 嗯，
0: 路牌呢就立在国道边上，背后呢是阿勒泰广袤的这种旷野，停下车和留个合影，有幸走过，对不对？把这一份幸运呢装进行囊，继续呢向西出发。
1: 嗯，是的。还有就是最后一个景点。

0: 点 G331 的终点里程碑。这个地方呢是万里国道的西终点碑，就在这里了。从丹东到阿勒泰，从鸭绿江河畔到额尔齐斯河边，一路穿越了北国的森林、草原和戈壁，最终站在里程碑旁边拍张照。这个也是属于爱自驾的人或者是自驾人的专属的仪式感坐标了。
1: 是的，是的啊。那不需要太多的文案吗？光这个数字其实就有足够的分量啊。
0: 没错。那其实从这个三道海子的千年石堆，再到可可托海的峡谷深处，再到额尔齐斯河畔的夕阳与巴哈巴河的终点站， G331 呢在新疆画下的不只是一个国道的终点，同时也是一段非常值得慢慢品味的北境旅程了。
1: 是的啊，此生必驾的清单上呢又多了一条，是不是？夏天还长，方向盘呢在自己手里，不如呢开上这条北京观景大道，去追一场旷野的风。
0: 没错，给大家一些这个自驾小贴士吧。就是游玩路线的参考，从甘肃方向入江，经过清河的三道海子，复运可可托海，再到沿额尔齐斯河向西，再从哈巴河阿克奇湿地公园，再到 G331 的终点里程碑，一路都是向西的。在这条路上可以集齐遗址、地质公园和古湿地的边疆风景等等。
1: 是的，是的啊。那同时呢就是允许的通行车辆包括普通的家用车都是可以的啊。进入三道海子呢等支线也是建议 SUV 更稳妥一些，建议啊，建议。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是 G331的终点里程碑这条线路。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三个非常好看的巨型花海，就是很唯美。
1: 对，刚好在七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景啊。
0: 对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疆地大物博嘛，既然有这样的这个草原风景，有河湖风景，有戈壁风景，那肯定也有漫山遍野的花海风景了。
1: 对，
0: 像薰衣草啊、虞美人、油菜花、向日葵，一片接着一片，一直从山谷铺到这个天山脚下，不用刻意去找，车开着开着，窗外就能看到花田。那正好也趁着花期开放，我们赶紧扑进大自然的怀抱，一起来看一份攻略吧。
1: 是的啊，之前呢，其实我就有去过啊，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就是在伊犁霍城县，它呢是新疆薰衣草的核心产区了。每年六月中旬、中下旬吧，到七月的中旬呢，数万亩的薰衣草也是进入了盛花期，整片的田野呢被染成深浅不一的紫色。
0: 是的，那
1: 松懈啊，就是这种非常的惬意。
0: 没错，那紫色就看着非常的神秘嘛。解忧公主的薰衣草花园呢是比较成熟的赏花点，花田很规整，步道完善，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1: 如果想说避开人群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这个四公村附近的农家花田啊，它呢也是花垄更长一些，背景干净一些。晃晃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其实这里有很多个地方啊，整个村落呢也是被紫色包围，还有几家薰衣草主题的咖啡馆和民宿。那窗外呢就连片的花田，连空气呢都带着清冽的这种紫色的香气啊。
0: 是的，霍城的薰衣草花期其实不是很长，七月中旬是最后一波，那如果说大家趁着现在的一个时间还是可以去的。
1: 对，
0: 我个人感觉超过了25号以后应该就没有
1: 没必要
0: 了，
1: 就没那么好看了啊，再不着急就来不及了啊。
0: 是，那跟大家讲一下交通吧。从伊宁市自驾约1个小时，导航解忧公主薰衣草花园或者是霍城的晃晃村就可以到达了。
1: 是的啊，值得注意的是咱们的这个防晒要做好啊，防晒工作要做好。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山谷里的彩色花毯，躺着就能看到。这里说的呢，就是阿勒泰地区了。虞美人大家都知道，这个花长得非常的肆意，和绿色的草地配起来很好看。那虞美人给阿勒泰的夏天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六月的下旬到七月的中下旬，和睦的河谷的草坡上，野生的虞美人成片绽放。它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整齐花田，而是散落在木屋、溪流和白桦林之间，红得非常热烈又随性了。
1: 是的，是的啊，建议大家去徒步吧，就是不可以错过的花海，在和睦村往往美丽峰它方向的步道上面。就是这个步道上徒步或者是骑马进去，越往里走花越密，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也不要担心咱们这个虞美人花期短暂嘛，接下来它营业的就是除了这个虞美人之外呢，就是这种柳兰了。也是玫紫色的花朵摇曳在空中，风吹过整片的花坡呢都在轻轻的颤动，朦胧又唯美。
0: 是的，那花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虞美人开放的特别好，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柳兰开放的特别好，刚好都接着了。那大家直接七月下旬去看完这个虞美人，八月上旬看柳兰再离开。
1: 对对对，也是可以的啊。
0: 对，那地点呢是在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的和睦村，自驾至和睦景区入口，换乘区间车进村，再从喀纳斯景区乘车，然后呢乘坐区间车往前走。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
1: 对对对，
0: 这里有一个点是什么，它并不是像这个薰衣草公主花园一样是人为养殖会有维护，

0: 虞美人和柳兰
1: 野生的吗？
0: 对，它是野生花卉，可以观赏，不能采摘。而且呢，山区天气变化比较多，那有时候你可能看到景色比较好，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吧。
1: 对，突然下雨什么的，带一件薄外套吧啊。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一次打卡两片花海，刚才也说了，紫色的、美这个蓝色的等等啊。
0: 嗯。
1: 然后邂逅金黄花浪。
0: 嗯。
1: 那也来跟大家说说啊，七月的昭苏到处都是油菜花，昭苏呢新疆最大的油菜种植县，咱都知道吗？每年盛夏呢，上百万亩的油菜花同时绽放呀。
0: 嗯，
1: 花海呢从县城一直铺到了天山脚下，和远处的这个雪山、近处的麦浪交织在一起。我的天哪，金黄一望无际啊，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景色是在哪儿都赏不到的。
0: 没错，那最好的赏花点是在昭苏往下塔方向的公路的两旁，随处都是取景框，油菜花田免费观赏，想要拍照打卡，随时靠边停车。那油菜花的这个茎高及腰，走在田埂上，蜜蜂嗡嗡嗡嗡的穿梭着，空气里也有着淡淡的花粉香和泥土的暖意啦。
1: 对，站在这个花田中央，背后是，婀娜的这种汉腾格里风啊，能够同时感受到壮阔和浪漫吧。
0: 嗯，是的。那和油菜花同时登场的还有另外，我觉得这个很吸引人啊，就是大片大片的向日葵了。
1: 是的啊，都是金灿灿的那种。
0: 嗯。那向日葵的花盘大小不一，金灿灿的一片，齐刷刷的仰着脸追太阳。清晨花朵沾着露水，中午昂首挺胸，傍晚低垂下来，每天的姿态都是不一样的。
1: 但
0: 是不变的是那一片片的花朵朝向你的方向。
1: 没错，那其实向日葵主要呢是分布在昭苏县，它的县城周边和这个通往下塔的公路沿线啊。
0: 嗯。
1: 麦田和向日葵交织在一起，金黄叠着金黄嘛，站在它们中间，哎，有一种被阳光包围的幸福感，哇，太漂亮了啊！
0: 没错，那跟大家说一下花期吧。
1: 嗯。
0: 油菜花的花期是七月上旬至七月底，向日葵的花期是七月上旬至八月初，两者的花期重叠，可以一并浏览。
1: 对，都是免费的啊，不要门票的啊。
0: 嗯，
1: 也跟大家说了，它的地址呢就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花田分布在县城周边以及通往下塔的这个公路沿线了。
0: 嗯，
1: 所以说一路上都是能观赏到的。那交通的话，从伊犁市自驾约3个小时左右吧，或者是乘班车至这个昭苏县城之后呢，包车前往咱们这个各个的花田也是可以的啊。
0: 嗯，是的。那还有需要注意到的是，就是花田是农田，拍照的时候不要去踩踏花株，或者不要上手直接把向日葵摘下来。
1: 嗯，文明旅游啊。
0: 对，那还有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我们前面介绍都是这个北疆的风景，
1: 偏多一些嘛。
0: 对，南疆的风景大家有没有知道很好的赏花去处，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跟我们留言互动，来聊一聊就是喀什或者是喀什周边12县市都有哪些非常美丽的景色呢？
1: 是的。
0: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聊另外一个好去处，在新疆啊，那就是特克斯了。
1: 对，
0: 这个地方藏着不一样的风味和审美。那当然了，中国国家地理寻美中华的时候，就出了这么一篇帖子。那在这里呢，发起了线上线下的主题 IP， 发现中国宝藏城市 B 面与 N 面，寻光明之光，探壮河山美，那访文化之地，探中华奇特之景。
1: 是的啊，其实天山雪峰为冠啊，乌孙青鸾为衣，特克斯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美。特克斯呢，它这个旁边，其实我之前也去过嘛，它是会经过这个八卦城的。那确实有一些短视频哈，旅游攻略里面它也是被常做简化为一站规整的八卦城航拍图，一套不堵车的城市路网，一个自带滤镜的网红目的地等等。那其实大家记住了它的这个精巧布局，却极少的有人真正读懂它的内核。怎么说呢？其实这座县城呢，从来不是靠设计出圈的。人造景观，它的底色比想象当中呢更加的厚重，更加的辽阔，也更加的温柔啊。
0: 没错，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特克斯吧。它是留存万余座古墓的文明活化石，坐拥伊犁最立体、最多变、最原始的山地草原，同时也是多民族共生共存的烟火秘境，秩序的这个智慧与自由辽阔，然后揉捏成了独特的一份中国审美。八卦城它只是表面的一层名片，真正的特克斯奠基着草原的一个往事。那二十多头牛拉着这个拉犁耕出来的街道，以及寻常墨巷飘散的肉饼香，这个才是它独特的绵长风味。
1: 对对对啊，所以说它也是很不一样的啊。都说特克斯呢是山河为席，天山褶皱里。

0: 的一座城市。特克斯93%的面积呢都是为丘陵和山地啊，朋友们。县城海拔呢是1200米，那南边它倚仗的是海拔4902米的南天山主脊，北靠海拔3500米的乌孙山，那东边呢，达根别勒山与西边的阿腾套山啊，则也是联手阻挡了河谷的侧风吧，可以这么说。
1: 没错。那这样的格局呢，也就造就了独特的气候。全县处于逆温带的控制区，风速年均仅1.73米每秒，稳定而轻柔，热气球在这个地方能够自由的飞行。而南天山的春夏季呢，阻断了塔里木盆地的沙尘热浪；北面的乌孙山冬季呢，阻隔了西伯利亚风的冷空气，使得这里冬暖夏凉，无扬沙，很适合宜居。
0: 是的啊，特克斯全县年均气温呢是能达到5.3度啊，那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呢也是在18度。哎，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季节的话，确实很舒适了。
1: 没错。
0: 空气呢洁净啊，负氧离子呢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孕育了754万亩的可利用的天然草场和128万亩的这个山林，拥有中国天然氧吧，包括中国避暑旅游十强县、中国气候康养县、中国气候景观观赏地等等的这种荣誉称号啊。
1: 没错。那最令人惊叹的呢，其实是那条贯穿着全城的特克斯河。河水呈现乳白色，有流淌的牛奶，源自天山融雪携带的大量的碳酸钙等矿物质的粉末。它呢也是伊犁河的三大支流当中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年净流量约占了伊犁河的总量的55%。
0: 对啊，那在伊犁啊，很多人印象当中呢，也是一马平川的这种草原以遍野的花海嘛，就像上一趴当中提到的。但是特克斯它拥有的特殊的立体地貌，比如说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河谷啊、台地草原等等的这种层层叠加，那也是堪称天山腹地的自然地貌博物馆级别的了啊。
1: 没错。那喀拉峻呢也是这种山河美学的极致代表。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的第三期就说到了喀拉峻为我们确定了立体草原景观的最佳样本。同时喀拉峻大草原的垂直带谱清晰整齐整，也是这个天山山系2、3级的移平面的最典型的代表。连绵的台地草原曲线柔和，层次错落，随着光影的流转呈现出了明暗交错的一个肌理。春夏碧草如茵，秋冬金草覆雪，那整片的草原如同大地舒展开的肌肤，温柔却又壮阔。而它最珍贵的是完整的高山草甸的一个生态系统，比如说高山草甸、原始云山、山间的溪流，包括野生花海，都是层层叠加的。四季的景致呢也是有所不同，但是却保留着天山最原生态的面貌。
0: 没错没错。那其实距离县城不远的呢穷库石台，则是另一处被严重低估的小众秘境了。那其实这段时间相信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也刷到了不少啊，穷库石台还是蛮火的。这里的雪山环抱，森林环绕，百年木屋呢错落山谷，牧民牛羊散落溪畔，处处是治愈人心的山野松弛感。那清晨呢也是云雾漫过山谷，傍晚落日染红林海。深夜呢无光污染的天空，星河倾泻铺满整片的草原。那穷库石台呢也是乌孙古道的重要驿站了啊，是伊犁州木结它整体的一个结构建筑的天然博物馆了。
1: 没错。除了知名的景致，特克斯还藏着无数小众风光，比如说阿克塔斯的千年的这个草原岩石，还有这个阔克苏大峡谷的碧水丹霞，还有遍布全域的河谷湿地，涵养着天山最优质的水土。
0: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高海拔、大温差、无污染的这些环境呢，也是造就了绝佳的这种物产吧。天山呢，有机牛羊逐水草而居，肉质细腻啊又纯粹。树上呢，甘杏、新梅、黑小麦等等，依托天山雪水的灌溉，口感清甜，也是大自然最本真的一个馈赠了。
1: 是的，那很多人奔赴新疆追逐远方，却不知道特克斯把天山所有的美好景色都浓缩在了这一片土地上。它的美也不是说特意营造的网红滤镜，而是山河亿万年演化出来的自然风景奇观。
0: 没错，
1: 我们前面说到了它的自然风光，当然也有这种城市当中的风光。
0: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八卦城。大家要知道啊，成为人设，其实八卦它不是噱头，是日常。那山河给了特克斯底色，而人在这一片底色上面呢，又画出了独特的城市。

逻辑怎么说呢？就是八卦城。其实我当时去之前，我听到这个八卦城的时候，我以为它就是很八卦，或者我说它有一个景点是专门去看的。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城市就是这种形式的，这种八卦这种的。也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八卦城的一个来历。流传着两个版本啊，传说呢，南宋丘处机呢应战这个应成吉思汗的之邀啊，完之后呢途经特克斯河谷时呢规划了一个出行吧。而史料上又记载1936年呢，精通义理的伊犁屯肯使丘宗俊来到这个特克斯，发现这里的方位呢暗合八卦格局，随后呢就设计了城图，取意了这个有一个这个名言里面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

0: 化，藏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东方哲理。而同时呢，八方通达、环环相扣的街巷，寓意着路路相通、顺遂安宁、八方和和，也是中式秩序美学的极致体现。而走出城区一步之外，便是无边的草原、巍巍的天山、苍茫河谷，还有这个山河自由舒展，天地辽阔无垠，包容万象，治愈浮躁。
1: 是的啊，这一份秩序与自由的完美平衡，其实也是正是当下许多人向往的一个生活理想了。那追逐城市的繁华规整，也渴望着山野的自由松弛，眷恋人间的烟火的温暖安稳，也向往山河远方的辽阔治愈。那当然，特克斯它恰好呢把所有的美好融为一体，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啊。
0: 嗯，没错。而这片土地见证过乌苏盛世的车马喧嚣，承载过丝路文明的交融相通，守护着天山最原始的山河风貌，同时也孕育着多民族共生的温柔烟火。它也是新疆最被低估的小城，藏着中国西部最动人的风味秘境啦。
1: 没错啊，同时呢也有这个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人员说过啊，他深情地回顾着特克斯，他说我们在八卦城里转不出去，在这个猎鹰台上走不脱、在库克苏的峡谷边飞不够，那就索性不挣脱了。有些地方呢它本来就是要困住你的目光、脚步和心跳的。特克斯的环岛如此，那个喀拉峻的花海呢也如此，那匹啊枣红马它呢也是雪山走向天边的背影啊，也更是如此啊。
0: 没错，所以说对于远方的游客，或者说是不了解这个特克斯的游客，它呢是很值得大家去奔赴的山河远方宁静秘密的一些这个小城。
1: 嗯，
0: 对于故土的本地人，它呢也是此生眷恋的烟火家乡。而在这个什么都去追求快的一个时代，一座小城按照自己的节奏从容的呼吸，而这个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珍贵的风味。
1: 是的是的啊，其实它最吸引我的，我感觉大家都跟我一样啊，就是上下班对吧，上下班回到家以后，吃过饭，你其实如果说也就是离得近一点的话，当然他就实现了这个愿望，你也想走出家门就看到这个拥抱大自然的这种感觉，能够放松一下，其实也不用我们出去旅游去搬位了，你看他就实现了这种离县城不远，走出家门之后就是大草原，辽阔的大草原，哇，真的一下子就可以拥抱大自然。
0: 是的，
1: 这里的人上班应该没有班味儿吧？
0: 嗯，我也觉得。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疆，能够自驾、能够游玩、能够慢下来。推荐了这么多地方，还能够修身养性看花的地方，哎，其实这一路上走下来的话听着非常的美好，
1: 对，
0: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美好当中去寻找一份自己的宁静。
1: 是的，
0: 选择个一周五天然后慢下来去走这么一程，
1: 真的特克斯它值得啊，朋友们。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一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

0: 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军情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容你谈条件。部队还在开进途中，通信联络也无法保障，张仁清只能派人员口头传达军党委的紧急命令，沿战通知所有的军列不再停车，一路直开吉安鸭绿江，同时要求全军部队立足现有条件，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解决防寒保暖问题，最大限度取得粮弹保障，以大无畏的精神插到长津湖，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闷罐子火车在茫茫夜色中穿行，车出通化后，由于防空需要，部队被要求一律实行灯火管制，战争的气氛骤然降临在面前。黄天柱和向修远进行了分工，向修远暂时留下传达军党委命令，并负责部队进行必要的物资准备，而由黄天柱带着手头上的部队先行开进，连夜过江。作为全军的前卫，吴铁锤、欧阳云逸的前卫营由此而生。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和长津湖这个陌生的地方紧紧连在了一起。黎明时分，长长的闷罐子军列缓缓驶达边境小镇吉安，灯火寥若，到处一片昏暗，车头喷吐着蒸汽，一缕一缕的白烟在微明的夜空中飘散，晨光微曦中的街道屋舍虽然依稀可辨，然而吴铁锤他们却一时搞不清东南西北，空空的山坡下面是一片茫然，什么也看不出来。有当地人告诉他们，那里就是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黄天柱带着吴铁锤、欧阳云逸及其营部人员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外面的站台上。车站内外到处都是刚刚下车的部队，几间具有浓厚日本风格的平房候车室里挤满了来来往往的军人，他们的衣着截然不同，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穿大衣戴狗皮帽子的是东北边防军，而头戴大盖帽脚蹬胶底鞋的一定是刚刚从南方过来的部队。窗户门板上都遮挡着厚厚的布帘，以防灯光外泄。东北

0: 边防军的一位领导在这里和他们碰头，双方简要介绍了情况。情况看起来非常严重，黄天柱他们任务紧急而又艰巨，需要当天连夜过江，而东北边防军所能提供的后勤保障却是捉襟见肘。前来接应他们的东北边防军领导是个矮胖子，他自报家门，自称是边防军一个部门的副参谋长，姓郭，所以黄天柱就叫他郭副参谋长。郭副参谋长也穿着厚重的大衣，狗皮帽子却拎在手上，由于忙得焦头烂额，他短短的头发茬子里此刻正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郭副参谋长一再向黄天柱表示歉意，因为受领任务紧急，时间过于仓促，他们仅仅筹集了一点馒头干高粱米，不过各种枪弹倒是不少，步机手榴弹在车站内外的场地上堆得到处都是，管他们拿够。又告诉黄天柱，眼下正发动附近驻军和吉安的群众老百姓连夜为他们蒸馒头，保证部队不会饿着肚子过江。吴一六听说只有一点点馒头干子高粱米就很不高兴，说这个高粱米怎么吃呢？我们部队平时都吃的大白米，这个高粱米从来没吃过，我们南方人见都没见过。吴铁锤瞪了他一眼，您哪门子南方人，师长还没有说话呢。黄天柱一时无语，他心想过江好说，过去以后怎么办？部队需要连续行军，然后到达战役集结地域，一路上总不能喝西北风吧。不过他知道人家边防军这时候肯定也是困难，所以这些埋怨的话语并未出口。他顿了顿，然后对这个矮胖子边防军领导说，我们部队也是刚刚接到命令，今天连夜过江，原来的整补换装泡汤了，都仓促都急。郭副参谋长说，哪怕有两三天的时间呢，我就能为部队准备好足够的伙食。黄天柱说，肯定是不行了，来不及了，只能等到过江后遣送，还要全靠你们帮忙。那是没说的，郭副参谋长马上表态，你们在前边，我们在后边，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你们供应。吴铁锤这时候插话说，大馒头什么时候蒸好？部队昨晚到现在还没有开饭。郭副参谋长说，家家户户正在蒸，已经蒸了一部分出来。黄天柱对吴铁锤说，你们不要干等着，马上组织部队领东西，不管什么吃的，大馒头、高粱米、馒头干，还有武器弹药，有什么拿什么，能多拿尽量多拿，拿不动为止。吴铁锤吩咐通信员李大个立即通知四个连的连长照此办理，又叫吴一六抓紧过去筹备，别在这里大眼瞪小眼。吴一六、李大个一溜烟消失在寒冷而微微放亮的晨曦中，站房内灯光昏暗，但是边防军郭副参谋长还是轻易看出了这个南方部队单薄的衣着，尤其是他们的单帽单鞋此时尤为显眼，不少人正挤在一起瑟瑟发抖。郭副参谋长问黄天柱，部队没有棉帽棉鞋？
1: 没有。
0: 黄天柱说，我们这个部队冬天就没有戴过棉帽子。
2: 棉大衣呢？
0: 郭副参谋长又问。
1: 更没有了。
2: 哎呀，
0: 郭副参谋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大冬天的这可够呛。

黄天柱说，是啊，原来计划在梅河口一带整补换装，发棉帽子、棉鞋、棉大衣，现在不行了，梅河口去不了了，敌情紧急，来不及了。边防军郭副参谋长一下子脸色严峻，这可不行，你们这个样子怎么去朝鲜打仗？冻也把你们冻死了。会冻死人？欧阳云逸问道。郭副参谋长看了看欧阳云逸，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南方部队教导员也是一样的衣着单薄，但是话语里流露出明显的怀疑，他有些着急。现在是冬天，鸭绿江马上就要封江，每年这个季节西伯利亚寒流一来，气温马上降到零下几十度，别说人了，啥东西都能冻坏。吴铁锤说，冻坏就冻坏了，有什么办法，也不能去抢，再说了，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抢？边防军郭副参谋长直挠头，连说了几个不行，简直开玩笑之类的话，说他们这个样子上去就等于是自杀，根本不可能打仗。吴铁锤牛劲上来了，袖子撸撸说，你还别不信首长，就我们这个部队新四军的老底子，什么艰难困苦没见过，别说是小小的天寒地冻，就算我们前卫营冻掉了屌，也一样打得美国鬼子哭爹喊娘。黄天柱眼一瞪说，吴铁锤，你是什么作风，有这样跟领导讲话的吗？领导怕你们受冻，不是关心你们吗？吴铁锤还不服气，那也不能说我们就去自杀吧，多不吉利呀，不吉利吗？黄天柱眼睛瞪得更大，你还睁眼，你睁什么眼，睁眼什么吉利不吉利的，打仗靠迷信吗？吴铁锤还想解释点什么，欧阳云逸拉了拉他的袖子，把他制止了。边防军郭副参谋长在一旁哭笑不得。黄天柱对郭副参谋长说，不要介意，我们前卫营长铁锤子就这个熊样。郭副参谋长笑笑表示他毫不在意，反而夸赞吴铁锤军事素质高，一看就是一员虎将。黄天柱由衷地说道，感谢你们边防军领导关心呐，情况就这个情况，你们也算尽到心了。郭副参谋长又挠挠短短的头发茬子，略作思考，然后像下了决心似的对黄天柱说，这样吧，我们的人集合一下，大衣、棉帽子、棉鞋都脱下来换给你们，有多少算多少，救救急。黄天柱一摆手，这怎么行，大冬天的你们也冷吗？东北边防军的郭副参谋长十分真诚地说，你们马上就过去了，我们在后边的，换掉了还有别的办法吗？都是打美国鬼子，一定不要拒绝。黄天柱没再说别的，只是伸出双手与这个矮胖子边防军副参谋长紧紧地握了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战士有的脱掉了大衣，有的脱掉了棉鞋，有的摘下了头上的狗皮帽子，力所能及，不一会儿就堆起一垛冬装。但是数量毕竟有限，对几万人的部队而言可谓是杯水车薪。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因此决定把这些东西留给后面的部队，留给团部、师部，他们前卫营不要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双鞋。他们知道自己困难，别的部队一样困难，这是他们

完全自然而又自觉的行动，是多年来养成的觉悟。而在私下里，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严寒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认为自己年轻力壮，跑一跑扛一扛就能扛过去。欧阳云逸对吴铁锤说，东北这个地方也好，朝鲜那个地方也好，冷是肯定比他们江南要冷，但不至于冷到冻死人。欧阳云逸后来为自己的这个判断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价。部队集合在山脚下的公路边，两边的山头山坡上林木茂盛，昏白色的天空已经完全的亮起来，云层很低，看不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三路纵队排起了长长的距离，因为这时候还是秘密入朝参战，所以按照上级规定，所有能够暴露身份的标志记号一律清除，也就是清装。部队所戴的大盖帽上有81五星的标志，要摘下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缝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要把胸章撕下来。毛巾两端也印有81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这两端的标志都要剪下来。总之，凡是带有中国印记的痕迹都要清除，包括个人的随身物品。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吗？不偷人不抢人的干什么遮遮掩掩？欧阳云逸说，你就别啰嗦了，上级自有上级的道理，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营连干部都要带头。但是轻装的效果仍然不够彻底，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本子，扉页上印着毛主席画像，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标志了，按规定同样不能带入朝鲜。然而许多人悄悄藏起了这个本子，因为那上面有伟大的毛主席。吴一六对李大个儿和陈阿毛说，是毛主席让他去打美国鬼子，他不能丢下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管。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上刻有大清道光21年4月制一类的字样，中国印记非同寻常。用欧阳云逸的话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典型的中国货。吴铁锤说，这可不能轻，我的传家之宝，打美国小鬼子全仗着这面锣呢。欧阳云逸一想也是，这个锣伴着他和吴铁锤走过了多少年的战火硝烟了，他们的部队一闻锣声就如下山的猛虎，对别的部队来说无所谓，而他们这个部队却不能没有这面锣。欧阳云逸掐指一算，大清道光21年应该是1841年，那时候朝鲜还是中国的地盘呢，所以这个东西到了朝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那就留着吧，欧阳云逸说，也让美国鬼子听听锣声。吴铁锤说，他搞不懂什么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反正都是一个祖宗，不过他倒可以把他的另一个心爱之物清下来。欧阳云逸说，是什么东西？吴铁锤说，我的刮胡子刀啊。这把刮胡子刀还是吴铁锤参加上海战役时的缴获品，当时他们的部队在黄浦江东岸攻进了一个国民党军团部，在打扫战场时，眼尖的李大个儿发现了他，还是很新的样子呢。
吴铁锤从那个时候起用

0: 当了刮胡子刀，而在此之前他的胡子一直是拿剪子剪。李大个儿问他，你把刮胡子刀清掉，到了朝鲜你的胡子怎么办？吴铁锤对他说，打美国鬼子纸老虎费不了多大劲儿，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就能解决问题，回来刮胡子完全来得及。李大个儿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年多前，他原来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五六十万人，一个淮海战役就被打掉了，才用了多长时间？不过两个月，美国小鬼子能有多少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师文工队做了解散后，人员都充实到市医院，蓝小平正好与欧阳云梅分在一个治疗队。在吉安下车后，蓝小平对欧阳云梅说，给你哥哥织了副手套，你去送给他吧，他们马上就要过江了。欧阳云梅说，你干嘛不自己去送？蓝小平笑笑说，我一个人怎么去呀？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欧阳云梅说，这个好办，我可以陪你去的。他们两个就来找钱卫营。在路上，欧阳云梅跟蓝小平开玩笑说，你这个小丫头人小鬼大，什么时候喜欢到我哥哥欧阳云逸了？说你是不是想给我做嫂子啊？蓝小平白白净净的脸上红了又红，也不说话，只顾低着头走路。欧阳云梅虽然大大咧咧，但毕竟女人心细，蓝小平这个样子她也就什么都明白了。在火车上，她看到蓝小平一直在织着这副手套，可是并没有想到是为她的哥哥而织。令欧阳云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不声不响的文文静静的小丫头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她的哥哥的呢？欧阳云梅一路上都在想，后来终于想起来了，一定是在江南部队的驻地。有一次他们两个去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那是蓝小平第一次看到他的哥哥。那个时候满山满野遍地金黄，正是油菜花怒放的季节。然而有一件事情叫欧阳云梅弄不准，他问蓝小平，你是我的小妹妹，一直都喊我姐姐的，将来嫁了我哥哥，我怎么称呼你呢？总不能反过来叫我喊你姐姐吧？蓝小平用小米牙咬着嘴唇，咬了半天，后来对欧阳云梅说，你是我姐姐，永远都是我姐姐。欧阳云梅哈哈大笑，拍打着蓝小平的肩膀说，想不到你是人小鬼大，真的是人小鬼大，连我都没有看出来呢，我考验你呢。不过请你放心，你既然够意思，我也要够朋友，将来真的嫁了我哥，妹妹要喊，嫂子也要喊的，我就喊你 嫂子

妹妹。此时此刻，蓝小平坐在欧阳云逸面前，坐在这安静而又温暖的屋子里，想起在来的路上欧阳云梅所说的这些滚烫的话语，不觉得脸上又泛起了红红的光晕。欧阳云逸试着戴了戴蓝小平所织的蓝色毛线手套，不大不小，正合适。欧阳云逸说：谢谢你，蓝小平，织这副手套一定费了你不少的功夫。蓝小平说：其实也没有费多少功夫，就织了三天。欧阳云逸说：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等上去打了这一仗，一定缴获美国鬼子战利品给你。蓝小平笑笑没说什么。屋子里重新变得安静，木头门板上的铁环好像又在叮当作响。有一会儿，他们似乎忘了它的存在。欧阳云逸很喜欢眼前的氛围，安静温暖，让人流连忘返。这个瘦瘦小小的蓝小平总给他一种十分宁静的感觉，他第一次看到他时就有这样的感觉。要是不打仗多好，欧阳云逸想，要是不打仗，他这个年纪也该是娶妻生子的时候了。不对，不是娶妻生子，是儿女满堂。都是美国鬼子，美国鬼子不到朝鲜，他们也不会来抗美援朝。看来只有打完美国鬼子了，打完美国鬼子才能考虑娶妻生子的事情。这个蓝小平也不错，欧阳云逸又想，娶了这样的女人回家，你会很安静，不吵不闹，一辈子安安静静，平平安安的，多好。欧阳云逸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不知道是因为蓝小平的缘故，还是因为自己思想开小差，有一会儿觉得神思恍惚，有一会儿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蓝小平后来说，他还想为欧阳云逸织一件毛衣，线都买了，只是没有量过他身材大小。毛线也是同样的蓝色，但是担心欧阳云逸会不会喜欢，因为男人要是穿上了一件蓝色的毛衣，别人看到可能会笑话的，好像是灰色的毛衣更适合男人。欧阳云逸从恍惚之中清醒过来，对蓝小平说，一副手套已经够麻烦他的了，无功受禄总让他觉得忐忑不安。然而蓝小平决意要为欧阳云逸织一件毛衣，他叫欧阳云逸站着别动，张开手掌，先是上下，然后又从左至右，从右至左量了一遍，心里面有了大概的尺寸。他微微笑着对欧阳云逸说，不费事的，他十天半月的就能织出来。欧阳云逸感到有些别扭，但是又不好推辞，心想随他去吧，大不了多缴获几个战利品给他。李大个儿跟着吴铁锤和欧阳云梅出去了。欧阳云逸叫过来四号员陈阿毛，要他领着蓝小平找到欧阳云梅，然后送他们回自己的单位。蓝小平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蓝小平对欧阳云逸说，你上去要当心，别叫子弹碰着，你要回来的。欧阳云逸一时间没能理解蓝小平话中的全部含义，我肯定回来的，你们也要当心。蓝小平走了很远，后来停下来，回头冲着欧阳云逸摆了摆手，再见。

0: 小平轻轻地说道。欧阳云逸站在门口，也对蓝小平摆了摆手。他没有能够听到蓝小平说话的声音，但是明白蓝小平此刻全部的心意。奥利弗·史密斯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他的陆战一师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颠簸之后，才终于结束了被士兵们讥讽为悠悠行动的海上旅行。这个行动是把整个陆战一师，也包括紧随而来的第七步兵师的所有人员和装备，由仁川港登船后自北向南航行，绕过朝鲜海峡，绕过整个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再掉头向北，经日本海到达北朝鲜东部的圆山港，在转了一个180度大弯以后，再登陆卸船，向北和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进攻。作为仁川登陆的主力，史密斯的部队刚刚结束了收复汉城的战斗，完全可以乘势发展，就算是要从东部开辟新的战线，也用不着在海上漂泊一个星期。史密斯看了一下作战地图，圆山港位于汉城的东北方向，几乎是这个半岛腰部的最为狭窄之地，与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近在咫尺，由陆路直插而去，不仅省时而且省力。然而让史密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对这一显而易见的态势却视而不见，非要来一个大海上的长途旅行。士兵们饱受颠簸晕船之苦还在事小，致命的是贻误了宝贵的战机。他和他的部队在海上晃晃悠悠的时候，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正与突然出现的中国人浴血苦战，迫使联军部队退往清川江一线，使唾手可得的胜利化为泡影。他手下的团长李斯伯格上校对此有精辟的见解，如果不是这个貌似强大的大龄屎壳郎一时糊涂，那就是他还沉浸在声势浩大的仁川登陆之中，头脑发胀不能自拔，还在想着打一场类似仁川的登陆战役。可是当疲惫不堪的陆战一师尚在仁川港装船待运的时候，他们要绕道而去的朝鲜北部的圆山港已由大韩民国的部队从陆路占领。在此之前，北朝鲜人民军已弃守这个荒凉的港口多日，大家盼望着麦克阿瑟能够改变计划，从而使他们由陆地奔赴圆山。但是麦克阿瑟不为所动，仍然要让陆战队坐船绕圈子。因此在这个悠悠行动的过程中，陆战一师除了在船上坐观海军部队的扫雷活动之外，没有发挥仁川登陆之战时的任何作用。大龄屎壳郎是陆战队私下里送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绰号，奥利弗·史密斯一直未弄懂其中所包含的确切含义。身为一师之长，他非常了解他手下的那帮陆战队士兵，他们习惯于给任何人起绰号。他们不仅管麦克阿瑟叫做屎壳郎，后来还给阿尔蒙德将军起了个绰号叫屎壳郎兄弟。以史密斯的理解，这两个绰号不能说多么恶意，但起码也不会是夸赞的同义词。差不多人人都了解麦克阿瑟的刚愎自用，他的自我感觉一贯良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以显示其独有的大将风范。一旦打定了什么样的主意，就从来不会改变。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奥利弗·史密斯。史密斯师长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 领导过西点军校的工作，加之他温文尔雅，出言谨慎，因此也被陆战队称作史密斯教授。他是美国陆战队的老底子，指挥陆战一师多年，热爱和熟悉他的部队。在当时，陆战一师是美军所有部队中装备最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被赞誉为重装备典型，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候被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发挥着一击致命的作用。这位被称作史密斯教授的师长虽然温文尔雅，做事谨慎，但是性格中却具备一种十分执拗的因素，有时会显得非常固执。上司有上司的计划，他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不被上司采纳，而又受到上司的严令督查时，他不会大声争辩，他会执行上司的计划，但是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执行。圆山港登陆之后，陆战一师在由圆山、咸兴向鸭绿江方向推进的过程中，在刚刚进入山区的黄草岭一带受到了中国人的阻击。中国人打得很顽强，陆战队在空炮火力的协同支援下，往往要经过三番五次的争夺才能拿下一个山头。几天之后，当夜幕慢慢隐去，曙光悄悄来临，陆战队却突然发现中国人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前面是被朝鲜跌宕起伏的崇山峻岭以及最大的人工湖泊长津湖，极目四望，荒无人烟，虽经空中反复侦查，却未能发现中国人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像是突然出现的那样，又一下子蒸发，神秘地不见了踪影。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他们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一切让史密斯和他的部队迷惘不已。与此同时，在西线作战的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中国人开始大步退却，影踪难寻。麦克阿瑟十分简单，然而却是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中国人的参战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无非是一个警告，或者是出于极小利益的考虑。因此，他们的退却也合乎其理。在强大的美国及其联军部队的攻势下，人数不多的中国部队只能远遁他方，或者早已返回了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所以联合国军仍要坚定不移地向鸭绿江挺进，胜利就在眼前。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以及陆战队的大多数军官都不相信史克朗·麦克阿瑟的这一判断，认为他是在信口雌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判明中国人确实已神秘消失在暗夜中后，李斯伯格坐上吉普车来见他的长官史密斯。前后左右都是高大险峻的山脉，白雪皑皑， 只有一条弯曲盘旋的山谷可供车辆通行，道路崎岖不平，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凹坑，车子颠得很厉害，使得摇来晃去的李斯伯格一路上充满了奇思妙想。他认为这样的地方根本不适合打仗，如果倒退100年，大概也只有成吉思汗的游牧骑兵有可能在这里出现。这个地方更适合于种植鲜花，每到5月，整条山谷以及远山近岭都开满了5颜6色的花朵，海风轻拂，玫瑰怒放，阵阵芬芳扑鼻而来，那会是一番多么迷人的景象啊。吉普车驶过一片相对平整的盆地，李斯伯格看到哈里斯营的营长哈里斯中校正在指挥士兵把夏秋季节的单帐篷换成棉帐篷，而站在哈里斯旁边的那个人他认识，是弗雷特随军牧师。弗雷特随军牧师是陆战医师的老人，他跟随陆战医师多年，被士兵们唤作陆战队的弗雷特。天气已经很冷，陆战队同样缺乏在严寒季节作战的经验，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已经来临的冬天会发生或将要发生什么。看到迎面而来的吉普，哈里斯敬礼说，你好长官。你好中校。李斯伯格把手指在帽檐上碰了碰说，越冬物资怎么样？正在陆续到达，哈里斯回答，小伙子们已经感觉到寒冷了。李斯伯格把头转向弗雷特随军牧师问道，你怎么样牧师，还好吗？感谢上帝，弗雷特随军牧师在胸前画着十字，一切都很如意。多保重牧师，李斯伯格说，小伙子们到时候就全靠你了。上帝保佑，弗雷特说，孩子们干得不错。二等兵黑人刘易斯停下手中的活计，向他的长官问道，我们要在这里过冬吗长官？我也不好回答，士兵李斯伯格说，不过你还是尽量做好过冬的准备。副连长麦卡锡插话，广播里说中国人已经全线崩溃，他们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别信那个中尉，李斯伯格口气很肯定，他们会回来的。我们是否会去东京过感恩节呢？刘易斯又问道，长官们原来说我们感恩节就会回到日本。我想大概不会了，士兵，不过只要有烤火鸡，我想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随之响起的是一片轻松的笑声。刘易斯又问了不少的问题，而他的班长胖胖的肯尼斯本森下士则在一旁埋头干活，一言不发的。李斯伯格继续驱车赶路，他要求哈里斯营长抓紧筹备御寒物品，补充好弹药，为新的攻势做好准备，虽然他尚不十分清楚如何进攻和向哪里进攻。哈里斯营长问他，究竟是先筹备御寒物品还是先补充弹药？李斯伯格略作思考回答道，你还是先准备御寒物品吧。李斯伯格团长走后，刘易斯问他的班长本森下士，既然上校到了跟前，他为什么不问他几个问题？肯尼斯本森下士停下手里的活计，看了看他说道，你的脑子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只要求干好自己的活计。 说完继续进行他手里的工作。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然后往一旁走去。陆战医师师部安在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有一些看起来非常简陋的房屋，尚没有遭受联军飞机的轰炸。坦克和车辆来来往往，宪兵在村内巡逻，这儿那儿的保暖帐篷里不时飘出一团团烤面包和热咖啡的香气。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盗式战斗机摇晃着翅膀，以整齐的队形从上空飞过。李斯伯格在史密斯师长的房间外面遇到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双方在帽檐上碰了碰手指。李斯伯格问道，有什么新的情况少校？
2: 没有长官，
0: 麦克劳克林回答，一切正常。他想了想又补充，不过长官，昨天刚刚送来一批剃须膏。李斯伯格笑道，那就让小伙子们好好刮刮脸。史密斯的房间陈设简单整洁，行军床、行军桌、帆布折叠椅，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麦克劳克林从咖啡壶里倒出一杯热咖啡，轻轻放在李斯伯格面前的桌上，然后轻快地走了出去。你觉得怎么样？史密斯开门见山。李斯伯格回答说，我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对史密斯谈起刚刚进入山区的一些零星战斗的情况，这是他所指挥的部队第一次与中国人交手。中国人虽然打得顽强，但是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他们的目的在于迟滞陆战队的行动，而不是要打一场拼死拼活的消耗战。更为奇怪的是，一夜之间，这些中国人神秘地消失在北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这让他疑虑重重。史密斯说，他有同样的感觉。他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以及其他标记。他们现在的战力点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大致在平壤的东北方向。往北是北朝鲜跌宕起伏的狼林山脉，所对应的等高线非常密集，显示出一处处的山峰和谷地。往南则是通往咸兴和兴南港的缓冲平原，等高线也相对的平缓稀疏，是他们一路所来之地。从现在的战力点进入山区，沿着崎岖的道路一直向北，将分别经过真兴里、古图里、下街鱼里等一些北朝鲜村庄，通过长津湖左岸到达柳潭里，前后差不多70公里的距离。再往北，在密集交织着的等高线的上方，横亘着一条自东北向西南延伸直达黄海的黑色曲线，那是鸭绿江。史密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李斯伯格说，那些人，中国士兵，他们怎么样？李斯伯格说，这是一群我们还不了解的对手，他们装备很差，没有空中掩护，没有重武器，缺乏充足的后勤支援。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而且很杂。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是3至5个国家的牌子。史密斯默不作声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依据我的判断，李斯伯格喝了一口热咖啡说，他们纪律严明，有很强的战斗意志，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

雅的性格有失偏颇的话语。别信那个大龄屎壳郎的，他告诉李斯伯格，陆战队在哪里，在干什么，中国人好像搞得很清，而我们对中国人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要为明天的事情做好准备。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了，士兵们在北朝鲜的荒郊野岭上进行祈祷与祝福，看起来已成定局。史密斯师长信念笃定，要力所能及，虽然远隔重洋，也要让部队有一个家一样感觉的感恩节。他要求李斯伯格筹备好各种物资、弹药、食品、感恩节物品，特别是防寒设备、保暖帐篷、防寒靴、鸭绒睡袋、棉手套、取暖炉等等，所有的一切。全师运输部队的千余台车辆将全力予以保障。如果不够，史密斯强调，将请求远东空军的空投支援。李斯伯格说，他在路上已经要求部队储备物资，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将优先储备抗寒保暖物资。史密斯对此给予了肯定，他说，只要有一把刺刀，就可以同敌人作战，而一旦缺乏防寒物品，我们将无能为力。中国人来了，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中国人的目的何在？参战的规模究竟多大？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看起来仍然扑朔迷离。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手，来自一个谜一样的东方大国，拥有着5000年的文化。他们刚刚从内战的硝烟中走出，他们的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他们敢于同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联军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吗？史密斯不相信麦克阿瑟的判断，却也一时半会儿拿不定自己的主意。不过有一点他笃信不疑，那就是中国人并没有走远，中国人还会回来。他用手在密集标注着等高线的狼林山脉和长津湖水库地区画了一个圈，缓慢然而却是十分肯定地说，他们将会出现在这里，将会出现在前面不远的什么地方。从西北而来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暮色苍茫中纷纷扬扬的雪花开始飘落，黑色的鸭绿江渐渐隐没在暗夜之中，吉安内外灯火寥落，这儿那儿的村头屋后偶尔有一两声轻轻的狗吠，但是很快便消失在愈来愈浓重的黑暗之中。天寒风冷，雪花飞溅，在偶然闪起的一束束手电光亮的映照之下，山坡江岸已是一片银白。部队一路路涌向江边，虽是千军万马，但秩序井然，丝毫没有拥挤喧嚣与忙乱。前卫营走在全军的最前面，一色的大盖帽子单胶鞋，每个人的身上都缠裹着干粮子弹袋，没有大声的说话和咳嗽，胶底鞋踏在逐渐板结起来的大地上，远远近近都是一片沙沙的声响。东北边防军在江面上架设了浮桥，三三两两的边防军战士横枪巡逻，狗皮帽子棉大衣在白色江岸的衬托之下很容易分辨。机枪班长孙有壮来到江边，把捷克式轻机枪交给班里战士扛着，
自己却捧起冰凉的江水喝了起来。

0: 他喝得很痛快，也不怕水凉，咕咚咕咚的，跟老牛饮水差不了多少。他自己喝了一气之后，又叫班里战士都照着他的模样去捧水喝。于是这一二十个人都喝起了凉水，一边喝还一边冲着孙有壮直喊说，痛快，真是痛快。一桶凉水下肚，孙有壮感觉到浑身通透，从头顶上一直凉到脚后跟。凉是凉，但他觉得这个江水还真是好喝，甜丝丝的，有点他们老家沂蒙山区沂河水的味道。在他们老家沂蒙山区，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大河小河里水清见底，到处都游动着青青的小鱼，味道也是特别的鲜美。他们老家沂蒙山区山清水秀，有沂河、汶河、蒙河、束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有孟良固、抱犊固、码头固、仙板子固等数不清的固，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72固。固是他们沂蒙山老家独有的景物，特指四面为绝壁，而上面却坦荡如砥的山头。孟良固原先在72固中其实并不出名，只因为三年前他们这个部队在这里干掉了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的整编74师，才变得家喻户晓。而此时此刻，有点沂河水味道的鸭绿江在他的脚下缓缓流淌，使他感觉到陌生而又熟悉。孙有壮看看一片黑暗的朝鲜，他不知道江对岸的水好不好喝，不知道朝鲜的鸭绿江水有没有中国鸭绿江水这种甜丝丝的味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聆听古城人家故事，感受喀什闲适烟火气，一起走进马依拉的幸福生活。
1: 爸爸，最近天气很热，忙了一段时间农活，正好可以放松放松。听说隔壁村的农家乐办得特别好，风景美，饭菜香，好多人都去游玩。
2: Kızım, siz hazır bana bir yerge birisinin gepini kıldınız mı nime?
1: Adada, men hoşni kentte bir dehqonlar aramgahı içilipti, şu yerge berip keleyli dedim.
2: Nongjalı degen dehqonlar aramgahı degen gepkende.
1: Adada.
3: Ma依拉。
1: 哎，来小爱。
3: 我刚在家门口听到你们聊天，是不是打算去邻村的农家乐玩呀？
4: 对对，我们正说着这事呢，正想邀请你一起去。
1: 是的是的，大家一起去比单独去热闹多了。
3: 我也听说了，那个农家乐打理得干干净净，有菜园，有花草，还能体验田园生活，特别适合一家人去散心。
2: 哎，小爱姑娘，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有些话我听不懂，马依拉帮我翻译一下。
1: 大大，小爱一路个地高了阿拉姆街白帕格斯来听见，口袋里也的滚了来把见，乌鸦的椰子多么鲜的伊斯格了布罗的见，把阿伊勒克斯勒人穷了去给了些白马斯给了的见得多。
2: 乌达的。打理的干干净净，点热烈 parkes 点个片，体验田园生活点，椅子多么些呢？椅子里是点个片的，我学会了。
1: 是的，爸爸，你又学会了两个词汇了。
5: 我也听邻居阿姨夏木说过，那里的风景好美。
2: 那我们也去看看吧。儿子，你把你网速交一下。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4: 哎，好嘞。

0: 卡斯姆大叔，卡斯姆大叔，
1: 哎，老王来了。
0: 卡斯姆大叔叫我，肯定有好事儿。
2: 来来来，老王，当然是好事。
1: 王叔叔，我们打算明天去邻村的农家乐玩，看你和阿姨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
2: 是的，老王，你们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0: 那可太巧了，我早就想去看看了，可惜我爱人明天有事儿，但我可以去。
1: 太好了，我们两家人一起出游。不过出门游玩，我们要提前做好分工，这样才能玩得开心，井井有条。
2: 马伊兰，你刚才说的井井有条是什么意思？
1: 大大，井井有条的言 tertiplik 的言 gap， 这样才能玩得开心，井井有条的言Müşündak bolğanda hem könüllük oynaymız hem işler tertip buludu diye menen bildirdi da da.
2: Cing cing yu tiao tertiplik diye gepkende. Wo xue hui la.
3: 说的对马伊拉，那就开始分工吧。
1: 好的，那咱们现在开始分工，准备出游用的食物、用品和旅游规划吧。大家各司其职。
2: 各司其职是什么意思马伊拉？
1: 各司其职diyen hemimiz öz mesuliyetimizin adaklaylı diyen gap dada。
4: 那我先来，我负责查看路线，提前了解农家乐的游玩项目，规划好我们的行程，保证大家不绕路，玩得尽兴。
5: 那我负责准备食物，我带点馕和小零食吧。
3: 那我负责生活用品，纸巾、饮用水、防晒衣，做好后勤保障。

0: 我负责准备出行工具，出门在外安全第一，我提前检查车辆、车人出行时间，准时集合，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来配合大家，我负责整理随身物品，还可以提前和邻村的熟人简单沟通，熟悉一下农家乐的情况，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随叫随到。那我的任务最重要了。
1: 我的普通话最标准，我负责全程沟通和讲解。到了农家乐，我来询问游玩项目，订餐服务，还可以给大家讲解乡村美景，当大家的小小解说员。
2: 卡斯姆大叔，你看，我们两家人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各族邻里相互帮助，同心做事，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红火。
3: 说得对，老王，团结。 就是力量，
4: 那就这么定了，各位，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按时出发。
5: 好。

0: 陌生了。看电影听到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觉得俺们都是女人呢。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各位，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温柔的《人间情多》，希望大家跟着旋律慢慢哼唱，轻松学唱歌，学普通话，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三农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举办“理想同行”微宣讲展示活动。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通关流量持续增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6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强政策衔接、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积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应用导向，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促进更多人才投身新疆科技事业。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提升各级科协服务保障水平，推动新疆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所有隐患零遗留，处理零放过。要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提升矿山、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加强行行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部署，强调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紧盯“十五五”规划实施、州县乡换届等重点工作，加大突出问题整治力度，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不断把减负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会议听取自治区三农领域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高监测及时性和帮扶精准度，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产业就业帮扶质效，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菜篮子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麦盖提县的红枣、月浦湖县的孜然都是喀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名片，在科技创新驱动下，当地农业正加速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依托青年科技人才，麦盖

0: 体现红枣产业研究院强化特色产业科技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扎根产业一线，助力麦盖提现红枣产业转型升级。
1: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博士李润慧，
2: 运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努力培育出更多优质丰产的红枣新品种，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论文写在大漠绿洲上，为新疆特色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杨磊，
3: 作为长期在南疆开展红枣研究的科研人员，我们要以新疆红枣产业中急需解决的品种改良、高效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品质提升、全程机械化等急需的科研问题为导向，研发真正能够落地解决产业问题的技术和产品。
0: 眼下月浦湖县孜然进入集中采收季，作为中国孜然之乡，月浦湖孜然科技产业园全面启动2026年度收购工作，依托国企保价兜底自动分拣加工与全链条质检体系，园区畅通田头到仓储的通道，今年全县产量预计达 3.5 万吨。
1: 月浦湖县孜然种植户王龙，
4: 我今年种了120亩孜然，今年收成很好，直接拉到产业园来卖，之前跟企业签订了保底合同，过磅检测完以后马上打钱，价格比往年还稳定，心里特别踏实。
0: 园区推行订单种植加保底托底收购模式，从源头稳定种植收益。在收购环节，自动化设备清选除杂，实验室同步盐碱水分纯度及精油含量，并一级分仓储存，双端发力，既以品控筑牢原料质量防线，也为深加工备足优质粮仓，实现了农户增收与企业提质的高效协同。
1: 月浦湖孜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古顺林，
5: 我们将把收储的孜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持续带动全县种植户稳定增收，把月浦湖孜然产业做强做大。
0: 从田间地头的精心种植到分级加工的品牌打造，喀什地区推动特色农业全链条升级，孜然归仓、红枣提质两大产业正为群众稳定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6: 7月16号，喀什地区举办理想同行微宣讲展示活动暨听心声集体备课会，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保国，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窦雪梅出席。
7: 活动为沪喀青年宣讲联盟第二期轮值单位代表颁发聘书，并为首个青年理想工作坊授牌。四名沪喀青年宣讲员带来青年说、微宣讲展示，两名上海高校教授开展专家说、集体备课与培训。
1: 上海交通大学深入人心学生理论宣讲团成员吴艺新，
8: 我一是想讲好上海沅江的故事，二是想讲好我们喀什叶城这些年的变化，讲好我们这些青年之间的连结的情谊。
7: 此次活动既是沪喀宣讲协作深耕细作的硕果，更是两地深化文化润江、治理沅江的全新里程碑。过去一年，依托沪喀青年宣讲联盟，两地常态化开展交流互访、结对帮带，培育了一批本土青年宣讲骨干，打造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宣讲精品。
1: 地委理论教育讲师团四级调研员张玉轩，
9: 持续壮大本土青年宣讲队伍，挖掘身边民族团结、沅江惠民宣活案例，依托融媒体阵地推出轻量化宣讲作品，推动理论走进基层一线，凝聚各族青年同心建设喀什的奋进力量。
7: 青年理想工作坊落地启用，是沪喀两地深化对口支援、深耕文化润江工作的生动实践，是对沪喀青年宣讲联盟协作成果的提质升级，更是优化跨区域宣讲协作机制、培育本土青年宣讲力量、夯实基层思想阵地的创新之举，具有深远意义。
6: 为丰富出行选择，缓解暑运压力，7月15号，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新增东航 MU6906、商航 SC4906两条出加航线，打通

0: 踏实通往青岛、南昌、银川的空中通道，进一步完善航空路网。
1: 东航 MU6906 航班串联喀什、青岛、南昌三地，北京时间15时55分从喀什起飞，21时30分抵达青岛，23时从青岛续飞，次日0时45分抵达南昌。山航 SC4906 航班于北京时间17时从喀什起飞，20时50分抵达银川，21时40分续飞，次日0时05分落地青岛。航线将南疆喀什、塞上银川与滨海青岛三地紧密串联。
2: 青岛游客风飞宇：
3: 今天坐这个喀什青岛然后到达南昌的航班，首先呢节省了很多时间，然后喀什这个地方人文色彩非常丰富，游玩的非常有意思，然后以后还会来这里游玩的，方便了我们这个旅行，节约了时间。
1: 新航线精简中转环节，缩短旅途时长，提升出行便捷度，打通双向客流通道，便利外地游客入喀观光，本地群众跨省出行，有效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0: 依托独特的地缘区位优势和持续释放的出入境政策红利，今年上半年位于帕米尔高原的红旗拉夫口岸通关流量持续增长，跨境商贸、跨境旅游稳步增长。
2: 今年上半年，红旗拉夫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5万余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700余辆次，累计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经此出入境。其中，享受我国单方面免签临时入境许可政策的外籍入境人员达7300余人次，占外籍入境总人数的58%，政策红利落地见效。
4: 红旗拉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队长肖子兵：
5: 我们科学统筹起步部署，先后推出预约通关、集中验放、一带一路专用通道等10余项通关便利化举措，边检查验时间整体缩短30%以上。口岸通行效能显著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口岸跨境人员往来频次大幅提高，外籍旅客入境数量实现大幅增长，口岸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上半年，红旗拉夫国门景区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达7000人次，边境文旅热度持续高涨。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近日，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等3个乡镇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全面完工。项目以水土流失治理、草方格沙障铺设、封禁保护为重点，为巴楚县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近日，舒富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人员对生产车间、原料仓库、疏散通道开展排查，核验消防器材完好状态，查阅防火巡查台账与安全制度落实记录，现场登记各类隐患，明确整改标准、实现与责任人，同时结合生产特点开展实操培训，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筑牢厂区防火防线。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夏的满都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午后四点，褪去白天的浮躁与忙碌，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音乐是时光最温柔的存档，我们听过的每一首歌都是写给青春的独家情书。对于每一个90后而言，青春没有盛大的预言，却藏在一首首循环播放的老歌里。那些年我们戴着耳机偷偷听歌，抄满歌词的笔记本，课间哼唱的旋律，藏在心底的懵懂心事，都被定格在经典的旋律当中。时隔多年，再熟悉的前奏响起，依旧能够瞬间的击穿时光，唤醒心底最纯粹的温柔与怀念。那么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就让小帕跟我们一起去解锁专属90后的青春歌单，重温那些火遍大街小巷人人都会哼唱的经典金曲，在熟悉的歌声里奔赴一场温柔的青春回忆。

那么今天带着大家要欣赏的第一首歌曲呢，最先想起的呢是刻在我们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国风天花板，也就是在04年的盛夏呀，林俊杰用一首《江南》为我们描绘了一场烟雨朦胧的温柔梦境。多年过去，风烟流转，这首老歌呢依旧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经典。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首《江南》。

听完温柔的烟雨江南呢，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非主流时光啊。提起90后怀旧金曲呢，永远绕不开许嵩的名字，对吧？青涩的年少唱腔，细腻的伤感歌词，也是专属于青春的小众浪漫。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玫瑰花的葬礼》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嵩早期的一个经典代表作之一了啊，也是属于90后的青春入坑曲，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涩与懵懂。整首歌曲旋律呢，又舒缓，又带着淡淡的忧伤，编曲简单干净，没有华丽的修饰。那当然也是凭借着细腻的歌词和独特的唱腔呢，直击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许嵩的经典金曲《玫瑰花的葬礼》。

青春里的老歌总有一首藏着匆匆别离，那些年少的相遇与告别，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都藏在旋律里。那接下来一首来自于汪苏泷的《后会无期》，就是想要送给每一个怀念旧时光的我们。其实汪苏泷的这一首《后会无期》呢，也是90后青春末期的一个标志性的金曲啊。温柔的旋律里呢，也是藏着无数人的遗憾与成长。整首歌曲它的曲风呢，也是温柔治愈，节奏呢舒缓轻快，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淡淡的释怀与怅然，完美契合年少离别时的这种心境。同样的歌词呢，又是直白又戳心的，也道尽了青春里猝不及防的分别。人生呢，很多的相遇皆是匆匆过客，曾经朝夕相伴的人最终散落人海，只剩一句后会无期。年少的我们听不懂离别，只觉得旋律好听，多年之后呢，经历世事才明白，这首歌写的是成长的代价，是人生常态的遗憾。温柔的唱腔搭配上细腻的旋律，把青春的仓促呀，相遇的美好，离别的无奈娓娓道来。它呢，也是一代人的青春 BGM 啊，也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关于青春与别离的温柔记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人说呀，梁静茹的歌声治愈了一代人的情伤，她的歌声温柔又细腻，总能够精准地戳中我们心底最温柔的角落。那接下来呢，想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情歌《会呼吸的痛》。那其实这首《会呼吸的痛》呢，也是梁静茹的封神情歌之一了啊，也是华语乐坛经典的治愈系的一个伤感金曲，火遍了整个90后的青春时代。那整首歌的旋律呢，它也是温柔绵长的，编曲简约高级，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字字句句啊也是直击人心。他的歌曲呢，也是诠释了这个情爱里面最深刻的遗憾吧。真正的想念是融入呼吸，无处不在的痛楚。分开之后呢，山川是你，晚风是你，回忆是你，思念无声无息，却贯穿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瞬间。梁静茹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呢，温柔又有力量，把爱过、错过、思念、遗憾的情绪呢，层层递进，细腻又真实。年少听歌只觉得旋律伤感，成年之后再听啊，才去读懂歌词里的深意。原来真正的遗憾不是歇斯底里的难过，而是藏在日常里挥之不去的念念不忘。多年过去，这首老歌呢依旧是治愈遗憾、共情心事的不二之选。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

伤感过后呢，让我们重回青春的温柔与热烈。如果说许嵩的伤感，他呢藏着心事，那接下来这首有何不可能，一定藏着青春最明媚的模样。轻快的旋律，治愈的歌词，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快乐时光。有何不可能也是许嵩最治愈最元气的经典金曲了，和他的伤感情歌截然不同。这首歌曲节奏轻快灵动，旋律呢清新温柔，开篇的天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那其实一开口呢也是满满的青春少年感啊。这首歌呢没有遗憾与离别，只有少年纯粹的温柔与浪漫。歌词简单直白，满是年少的热烈与坦荡，喜欢就勇敢奔赴，热爱呢就无所畏惧。其实简单的歌词，它也是治愈了无数人的青春迷茫与心事吧。在压力重重的青春时光里，这首轻快的旋律也是无数人的解压良药了。许嵩温柔清爽的唱腔搭配上灵动的编曲，勾勒出少年最纯粹的温柔与赤诚。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依旧能够感受到年少的无忧无虑，治愈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快乐时光的歌曲，来自于许嵩的《有何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点的，他说小帕呀，我想点一首来自于蔡琴的《你的眼神》。那我在库里呢也是没有找到他的一个版本啊，有是另一位歌手唱的。其实这首《你的眼神》呢，远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了，他呢也是精准地捕捉到了恋人之间啊，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这种极致意境啊，核心表达的呢是通过眼神无声交流所带来的这种悸动、深情与神秘感。这首歌曲的魅力在于它的一个情感的层次感啊，听众呢也是常能够从中解读出朦胧的爱恋，

包括默契友情啊，乃至深沉的这种亲情，也是由苏来创作，原唱的是蔡琴演绎的这首作品，凭借其诗意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跨越时代的这种诠释啊，共同铸就了华语乐坛一首不朽的经典。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一起欣赏一下，看一看这个版本的《你的眼神，你爱不爱听》。

继续走进青春的怀旧旋律。那接下来这首小众又经典的老歌呢，也是无数人的青春意难平啊。温柔的旋律，伤感的歌词，藏着少年最细腻的心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最后一首呢是收尾我们的90后青春歌单，全网公认的青春封神金曲，每一句呢都是回忆杀，每一段旋律呢都是青春缩影。最后呢，让我们在蔡依林的倒带当中圆满去结束这一场怀旧之旅。一首首老歌，一段段青春过往，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我们也是用十几首的90后经典金曲重温了年少的热烈

青涩，遗憾不褪色。老歌从不会过时，它呢只是被时光珍藏，静静等待着我们回头去回望，不褪色。老歌从不会过时，它呢只是被时光珍藏，静静等待着我们回头去回望。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爱过的人，藏过的心事，都成为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宝藏。时光匆匆，青春不散，经典永存，愿我们永远心怀赤诚，不负过往，不负时光，永远保留年少的热烈与温柔。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午后的陪伴，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2: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7: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5: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歌曲Boom 怪物星人。
2: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8: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才听到的歌曲是《Boom 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做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就觉得那一次离场的感觉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想你想你了》。

0: 在听到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临沂各半，
3: 50-50。
1: 温妮也50-50。
3: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哦。
2: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但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得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那蛮宁静舒服的吧？
0: 就像刚刚你问的问题嘛，你们喜欢山还是海？我们各半各半，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蓝色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2: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2: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1: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7: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1: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怪物星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才听到的歌曲是《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才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啦。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But Yo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你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0: 对。
2: 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嗯，我有时候会，
0: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的 But You。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

0: 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 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3: 东怪五星人，
4: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2: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5: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Dash。

0: 才你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蹦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的全新单曲 Dash。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窦靖童的 Monday。
1: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里面的很重点一句歌词就是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今天就是 Sunday， 明天是 Monday， 但是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
2: 马上吗？
1: 可以开始先期待下一个周末。
2: 再过五天就来了。
1: 对，
2: 好快哦。
1: 对，这首歌其实很浪漫，它就是说一周七天，然后陪你看日落，然后和你一起喝橘子汽水。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放松。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窦靖童的 Monday。

0: 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 MV， 然后听歌的时候，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伤害》。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2: 笨怪物星人，
1: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0: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0: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喽，《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的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棉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成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摆丝线似的从树枝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
2: 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
0: 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2: 啊，那不是星星。
0: 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他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 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1: 哦，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0: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

0: 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1: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1: 哦，
0: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新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他，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呱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地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0: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请先交钱。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0: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0: 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1: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了人

0: 上。啊，这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0: 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1: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觉得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

0: 然后再帮他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4: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7: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9: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8: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

0: 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2: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义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4: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3: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5: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6: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5: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7: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8: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

人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

0: 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

0: 16,740 人受伤。
1: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烟雨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9回，享福人福身还倒福，痴情女情重欲重情。话说宝玉正自发怔，不想黛玉将手帕子甩了来，正碰在眼睛上，倒吓了一跳，问
5: 这是谁。
4: 黛玉摇着头笑道，
6: 不敢，是我失了手，因为宝姐姐要看呆砚，我比给她看，不想失了手。
4: 宝玉揉着眼睛，待要说什么又不好说的。一时凤姐来了，因说起初一日在清溪观打醮的事来，约着宝钗、宝玉、黛玉等看戏去。宝钗笑道，
6: 爸爸怪热的，什么没看过的戏，我不去。
4: 凤姐道，他们那里凉快，两边又有楼，咱们要去，我头几天先打发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楼上打扫干净，挂起帘子来，一个闲人不许放进庙去，才是好呢。我已经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自家去。这些日子也闷得很了，家里唱动戏，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
7: 贾母听说，笑道：“
4: 嘿嘿嘿，既这么着，我同你去。”
7: 凤姐听说，笑道：“老祖宗也去，感情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
4: 贾母道：“到明儿我在正面楼上，你们在旁。”

边楼上，你也不用到我这边来立规矩，好不好？凤姐笑道：“哈哈，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贾母因又向宝钗道：“你也去，连你母亲也去，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宝钗只得答应着。贾母又打发人去请了薛姨妈，顺路告诉王夫人，要带了他们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则身上不好，二则预备着元春有人出来，早已回了不去的。听贾母如今这样说，笑道：“还是这么高兴。”因打发人去到园子里告诉，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了老太太逛去。这句话一传开了，别人还可以，只是那些丫头们天天不得出门槛，听了这话谁不爱去，便是个人的主子懒得去，他也百般的撺掇了去。因此李纨等都说去，贾母心中越发喜欢，早已吩咐人去打扫安置，不必细说。单表到了初一这一日，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那底下凡执事人等闻得是贵妃做好事，贾母亲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端阳节间，因此凡动用的食物一色都是齐全的，不同往日。少时贾母等出来，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凤姐儿、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然后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头紫娟、雪雁、春仙、宝钗的丫头莺儿、文杏、迎春的丫头思琪、秀菊、探春的丫头史书、翠墨、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外带着香菱、香菱的丫头珍儿、李氏的丫头素云、碧月、凤姐的丫头平儿、风儿、小红，并王夫人两个丫头，也要跟了凤姐去的是金串、彩云，奶子抱着大姐儿另在一轿车上，还有几个粗使的丫头，一共又连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子，并跟出门的家人媳妇子们，黑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那街上的人见是贾府去烧香，都站在两边观看，那些小门小户的妇女也都开了门，在门口站着，七言八语，指手画脚，就像看那过庙会的一般。只见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一位青年公子骑着银鞍白马，彩佩朱缨，在那八人轿前领着那些车轿人马，浩浩荡荡，一片锦绣香烟遮天压地而来，却是鸦雀无闻，只有车轮马蹄之声。不多时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只听钟鸣鼓响，早有张法官执户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宝玉下了马，贾母的轿刚至山门以内，因看见有守门大帅并千里眼、顺风耳、本境城隍土地各位泥胎圣像，便命助轿。贾珍带领各子侄来迎接，凤姐的轿子却赶在头里先到了，带着鸳鸯等迎接上来。见贾母下了轿，忙来搀扶。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拿着个简

照管各处捡蜡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怀里，凤姐便一扬手照脸打了个嘴巴，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骂道：小野杂种，往哪里跑？那小道士也不顾石竹简，爬起来往外还要跑。正值宝钗等下车，众婆娘媳妇正围随的风雨不透，但见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都喝声叫：拿拿拿，打打打。贾母听了忙问：是怎么啦？贾珍忙出来问，凤姐上去搀住贾母，就回说：一个小道士捡灯花的，没躲出去，这会子魂钻呢。贾母听说，忙道：快带了那孩子来，别吓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哪里见得这个事派，倘或吓着他，倒怪可怜见的，他老子娘岂不疼得慌。说着便叫贾珍去好生带了来，贾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来，那孩子还一手拿着蜡剪，跪在地下乱颤。贾母命贾珍拉起来，叫他不要怕，问他几岁了，那孩子总说不出话来。贾母还说：可怜劲儿的。又向贾珍道：珍哥儿，带他去吧，给他些钱买果子吃，别叫人难为了他。贾珍答应领他去了。这里贾母带着众人一层一层的瞻拜观玩，外面小厮们见贾母等进入二层山门，忽见贾珍领了一个小道士出来，叫人来带去，给他几百钱，不要难为了他。家人听说，忙上来领了下去。贾珍站在阶梯上，应问：管家在哪里？底下站的小厮们见问，都一齐喝声说：叫管家。顿时林之孝一手扣着帽瓣跑了来，到贾珍跟前。贾珍道：虽说这里地方大，今儿不成望来这么些人，你使的人你就带了在这院子里吧，使不着的打发到那院里去，把小妖儿们多挑几个，在这二层门上同两边的角门上伺候着，要东西传话。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儿姑娘奶奶们都出来了，一个闲人也不许到这里来。林之孝忙答应知道，又说了几个事。贾珍道：去吧。又问：怎么不见蓉儿？一声未了，只见贾蓉从钟楼里跑了出来。贾珍道：你瞧瞧他，我这里也还没敢说热，他到乘凉去了，喝命家人催他。那小厮们都知道贾珍素日的性子，唯拗不得，有个小厮便上来向贾蓉脸上啐了一口。贾珍又道：问着他。那小厮便问贾蓉道：爷还不怕热，哥儿怎么先乘凉去了？贾蓉垂着手，一声不敢说。那贾云、贾平、贾琴等听见了，不但他们慌了，一且连贾黄、贾斌、贾琼等也都忙了，一个一个从墙根底下慢慢地溜上来。贾珍又向贾蓉道：你站着做什么？还不骑了马跑回家去，告诉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快来伺候。贾蓉听说，忙跑了出来，一叠声要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么的，

0: 委会的训斥我，一面又骂小子们捆着手呢，马也拉不来，
1: 要打发小子去又恐后来对出来，说不得亲自走一趟，骑马去了。
2: 且说贾珍方要抽身进去，只见张道士站在旁边陪笑说道，
0: 论理我不比别人，应该里头伺候，只因天气炎热，众位千金都出来了，法官不敢擅入，请爷示下，孔老太太问或要随喜那里，我只在这里伺候罢了。
2: 贾珍知道这张道士虽然是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曾经先皇御口亲呼为大患仙人，如今县长道路司印，又是当今封为忠了真人，现今王公藩镇都称他为神仙，所以不敢轻慢。二则他又常往两个府里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见的，今见他如此说，便笑道，
0: 嗨，咱们自己，你又说起这话来，再多说我把你这胡子还揪了你的呢，还不跟我进来。
2: 那张道士呵呵地笑着跟了贾珍进来，贾珍到贾母跟前空身陪笑说，
0: 这张爷爷进来请安。
2: 贾母听了忙道，
0: 搀他来。
2: 贾珍忙去搀了过来，那张道士先呵呵笑道，
0: 无量寿佛，老祖宗一向福寿康宁，众位奶奶姑娘们纳福，一向没到府里请安，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
2: 贾母笑道，
0: 老神仙你好。
2: 张道士笑道，
0: 托老太太万福，小道也还康健，别的倒罢了，只记挂着歌，一向身上好。前日4月26日，我这里做遮天大王圣诞，人也来得少，东西也很干净，我说请哥来逛逛，怎么说不在家？
2: 贾母说道，
0: 果真不在家。
2: 一面回头叫宝玉，谁知宝玉解手去了才来，忙上前问，
3: 张爷爷好。
2: 张道士忙抱住问了好，又向贾母笑道，
0: 哥越发发福了。
2: 贾母道，
0: 他外头好里头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书，生生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
2: 张道士道，
0: 前日我在好几处看见哥写的字做的诗都好得了不得，怎么老爷还抱怨说哥不大喜欢念书呢？依小道看来也就罢了。
2: 又叹道，
0: 哎，我看见哥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
2: 说着两眼流下泪来。贾母听说也由不得满脸泪痕，说道，
0: 正是呢，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指着玉儿还像他爷爷。
2: 那张道士又向贾珍道，
0: 当日国公爷的模样，爷们儿一辈的不用说，自然没赶上，大约连大老爷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
2: 说毕又呵呵大笑道，

0: 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15岁了，长得倒也好个模样。我想着哥儿也该提亲了。若论这小姐的模样，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得过。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请了老太太的事下，才敢向人去说。贾母道：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再定吧。你可如今也训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也不过帮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说毕，只见凤姐笑道：
1: 张爷爷，我们丫头的记名符你也不换去，前儿亏你还有那么大脸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要不给你，又恐怕你那老脸上下不来。
0: 张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没看见奶奶在这里，也没道谢，记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不成望娘娘来做好事，就魂忘了，还在佛前镇着呢，待我取来。说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时拿了一个茶盘搭着大红蟒缎金符子，拖出符来，大姐的奶子接了符，张道士方欲抱过大姐儿来，只见凤姐笑道：
1: 你就手里拿出来吧，又用个盘子托着。
0: 张道士道：手里不干不净的怎么拿，用盘子洁净些。凤姐笑道：
1: 你只顾拿出盘子来，倒吓我一跳呢。我不说你是为送福，倒像是和我们画布施来了。
0: 众人听说轰然一笑，连贾珍也撑不住笑了。贾母回头道：
2: 猴猴，
0: 你不怕割舌头下地狱？凤姐儿笑道：
1: 我们爷们儿不相干，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积阴质，迟了就短命呢？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大家期盼一个星期的最新一期啊，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周榜的榜单呢，马上就要为大家揭晓喽。本周啊，这个上榜的新歌啊，还真的是蛮多的。等会儿呢，就要为大家一一来揭晓了。那当然，我们首先啊，先要带着各位呢，回顾一下上周榜单的前三甲喽。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陈梓童 Anything You Want。
1: 亚军郁可唯 Dear Life。
2: 冠军毛不易城市傍晚。
1: 回溯，这是上周的前三名的排行的情况啊。
2: 接下来马上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出炉的前20名的榜单到底是怎样的格局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到本周第20位啊，上榜的新歌呢，果然来自于一位这个帅哥歌手啊。其实，在很多的这个选秀比赛当中都曾经看到过他的身影，但这一次呢，终于有他自己的作品了。
2: 是的，而且这一次要带来的是一首全英文的单曲啊，所以对他来说挑战也不小。要有请的这位呢，就是左奇博了。
1: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 Close。
0: 东方风云榜

0: 20名
1: 啊。刚听到这首非常有记忆点的作品啊，来自左吉布偶小哥哥带来的这首新作，名字叫 Close。
0: 嗯，继续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啊，第19名哦，又是一首上榜的新的作品了。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位歌手呢，他最近呢帮别人写了很多歌，哎，尤其是 OST 方面的作品，但是他自己的歌也没落下哟。
1: 是的，而且呢其实他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这个宝藏歌手啊。
0: 对，
1: 如果大家最近有关注一档宝藏歌手的这个音乐综艺呢，你会发现在当中金海心跟满江两位是演唱了他当年的这首作品。
0: 哎，说了这么半天呢，其实他就是刘凤瑶。
1: 嗯，
0: 刘凤瑶的帅呢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
1: 是的，
0: 可能对于这个比较偏文艺类的女生而言呢，刘凤瑶这个帅比较能够击中他。
1: 对的，而且呢非常的有个人特质。我们来听听看他带来的这首新作，叫做黑皮书。

0: 鸣，
1: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有味道啊？平时啊，可能不太听到 blues 的感觉哈。嗯、这是本周的劲榜新歌，来自刘凤瑶的《黑皮书》。
2: 是啊，接下来这位歌手呢，好久不见了，在很多人印象当中，他其实也是非常文艺的，而且很爱唱这种慢板情歌啊。
1: 是的，这位呢，就是很可爱的邓建超啊。为什么要用可爱来形容他呢？因为前两天我们也在东方风云榜的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邓建超啊，他平时是怎么跟他自己的这个歌迷啊暗中互动的啊。
2: 是的，我是记住了。拼夕夕版林宥嘉嘛，是吧？
1: 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这一次呢，也带来了一首他的全新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听啊，挺有味道的。
2: 新歌的名字叫《逃离孤单星球》，东方风云榜。

0: I'm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怎么样？喜欢这种感觉吗？这是来自邓建超的新歌，叫做《逃离孤单星球》。
2: 对于邓建超来说，其实这种风格也是全新的一些尝试啊。如果你习惯了听他的一些慢板情歌的话，不如也跟着这首歌曲来舞动一下了。
1: 哎，那听完了蹦迪的感觉啊，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榜单，排在第十七位。哦，这首歌呢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了啊。这是来自沈以诚的全新的单曲，叫做《十五楼窗外》。
2: 是第十六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SNH48。那这首歌曲较上周呢也是下降了十个榜次。新歌的名字叫做《怦然心动》。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第十五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呀！这里依然是东方风云榜，我是洛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哎呀，马上来到本周的第十五位了，又是一首上榜的新歌。不过这首新歌呢，我推荐大家真的一定要在晚上听，
2: 对，它就刚刚好，非常适合现在的氛围。而且本周上榜的新歌啊，好像都很适合跳起来啊。
1: 哎，确实哦，因为马上

0: I'm ready. Go.
1: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
2: 第十五名。
3: 哎呀，也是一种啊，在音乐当中能够让自己好好放松和沉醉的新歌啊。而且 Tia 也是一个很周到的人啊。这个月亮上跳舞这首歌的英文标题叫 Emo Whiskey。我们之前也说了，你看这连这个小酌一杯，小眯两口，你选什么样的这个酒的品种都给你写好了。
4: 是的，充满了格调，很适合大家周末的夜晚了。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四名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呈现下滑的态势了。来自 The Night 带来的新作叫做 Hello。
3: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三名呢，又是一首上榜的新歌，在本周啊这五首新歌里头，它的成绩是最好的哟。
4: 非常具有人气啊。这五子是来自时代少年团，而且要跟你来好好推荐一下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作词作曲编曲的这个部分呢，也是特别找到了他们的前辈，应该算是师兄啊，王源的助阵。
3: 话说这首歌呢，其实对于王源个人来说，他还有一个 solo 的 live 的版本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啊，我们说这要打包配套收听。
4: 好的，齐活了，我们来听听看时代少年团带来新歌叫小小孩。东方风

0: 13名。
1: 让人非常觉得很感动以及感慨的一首新歌哦，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小小孩。
2: 是到了本周第12名了，接下来依然是少年登场啊。这位呢其实上周刚进榜，成绩非常的不错。solo 发展之后呢也是带来了自己最新的作品，这首歌充满了少年的气息啊。
1: 是的，这就是来自张新特啊，也是特别参与了创作。歌名呢之前我们也解读过，就你正着读反着读它都有含义哦。
2: 是的，反着读叫喜欢的少年，那正着读就是年少的欢喜。
3: 东方风云榜
0: 第12名。

0: 听到的是来自张新特啊，本周排在第十二位的新的单曲了，叫做《年少的欢喜》。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的这首歌曲呢，大气磅礴的一首摇滚作品呢，来自上海的摇滚音乐人了，谢辉加上范鑫合作的《永不消逝》。
1: 好，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前十名的排序。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你回来，正在动感一零一进行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哇，第1441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揭晓啊，我们已经赛程过半了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中场休息一下，跟各位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序。

0: 13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1: 小小的小孩。
2: 12名张星特年少的欢喜。
3: 你是小热来年少的欢喜。
0: 11名谢辉范鑫永不消逝。
4: 回溯
0: 哦，这就是本周啊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了
2: 啊。接下来呢，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10名的排序了。首先排在第10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继续往前攀升当中。哦、上周第15，本周前进5格，这是朱星杰。
0: 嗯，这首歌的名字呢很有趣，叫《星夜出逃》。
2: 嗯，
0: 为什么说很有趣呢？因为今天啊，我们这个进榜的新歌有一首邓建超叫《逃离孤单星球》，
2: 大家都想跑啊。
0: 你看这两个歌就是连在一起听就很好玩，说到底要逃到哪颗星上去呢？
2: 是的。那本周第9名呢，要跟你好好来拆文解字一下了。
0: 哦，
2: 这是来自 Waves 余真啊带来的这首新作，新歌的歌名叫做《时尚》。
0: 嗯，
2: 但是呢，这两个字中间啊，它突然多了一个分号。
0: 对，之前呢，我们也特别问了余真本人，就是、嗯、哎呀，这为什么是分号啊？人家一般都是中间一个小黑点，
2: 对
0: 吧？对
2: 啊。
0: 那他说这个分号呢，一，他说“时”和“上”这两个中文字本身就有各自的含义，
2: 嗯，
0: 所以你用这个分号呢，可以进行一个间隔，大家可以各自去按照单字来品这首歌的这个。当中啊深刻的一些思考。
2: 是的，可见啊，其实歌手们的这个心意不光是要让你听得到，看到文字你也要有所思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吧，余真带来这首新作《时尚》。
5: I'm ready. 东方

0: 其实也是一首很适合用来蹦迪的歌啊，这是来自于真的新歌，叫做《时尚》。刚才我们说了，宛如一个这个阅读理解考试啊，一边听歌呢，一边还要琢磨这个歌词是啥意思。
1: 是的，而且于真啊，其实出道以来，其实作品不算特别多，但是每一首呢，都值得你好好去玩味一下它当中的一些秘辛啊。
0: 是的，所以要多多关注它的发展了。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这是电子音乐人呐 ，Corsic 胡梦洲和马莹莹的合作《新 Empty》。

0: Bullets。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七名啊，这首歌曲最近呢，这个上海潮唧唧的天气依然在继续当中啊，
0: 黏糊黏糊啊，所以呢，这首歌特别的应景了，来自戴荃的创作《黄梅烟雨》。
1: 嗯，这上周也是前进了五个榜次。那本周第六名的这首歌呢，其实刚刚我们已经 cue 到这位非常能写会唱的创作人喽。
0: 师弟，他就是王源。刚才我们听过了他为时代少年团所创作的《小小孩》。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必须得听一下了，这个有星夜出逃，有逃离孤单星球，
1: 嗯，
0: 那怎么能少得了浪漫的流星呢？
1: 哇，宇宙的主题又来了。
0: 哎，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六名。

0: 很有爱的一种感觉。当你默默的、悄悄的、深深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流星啊就也为你落下来了。哦，
1: 哇，这个土味情话，我收下了。来自王源的星座，本周第五名的这首歌曲，这上周的冠军歌，本周开始下滑了。
0: 虽然是下滑呢，但是这个下滑的速度还是很缓慢的，说明大家对他的这个爱呀，的确是就像他的老板对他的爱是一样的，特别稳当。
1: 哎，是的，那这位歌手呢，他的出品也非常的稳当啊，很有保证。来自毛不易带来三专的主打歌曲，再次来回顾一下这首《城市棒》。

0: 用稳当的人写了稳当的歌，记录了我们稳当的生活啊！听到就是来自毛不易本周第五名的《城市傍晚》。
1: 是，想想看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如果一直有这种稳当的体验的话，也算是一种幸福感吧。
0: 确实啊，要说到稳当呢，下面这一位也是特别稳定的输出他的这个作品，就是李健老师带来的新歌《马琳娜》，本周位列第四了。
1: 是，话说毛不易跟李健老师啊，其实也是合作多次，现在在榜单当中终于相逢喽。哦，那我们稍后就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名到底是谁呢？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哟，欢迎继续回来啦！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季军，这首歌呢，它真的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个歌名实在是太特别了。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歌手啊，其实也就是希望用这个歌名能够吸引你的关注。哦，这样一个药名，它到底能写出什么样的主题呢？哎呀，我们要请主创人之一的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告自己来解读一下这首了。
2: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告，支持我的新歌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阿莫西林这首歌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整体听起来它像是开的一副药，就是希望有一定的药效和功能作用。那从歌词和旋律上面，它都是比较有治愈性和比较阳光的，然后节奏感也非常的强。其实这个歌它主要讲的，像主歌里面讲了很多不如意啊，或者是很多让人烦恼和迷茫的一些人事物，那么希望就是能最后通过这样子的一段旋律去帮助自己去找到开导和治愈的方法。在作词老师在作词之前有跟我们开过会，然后也是说希望可以让我先，就是我想要唱什么样的内容，想要讲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他结合了我的故事、我的想法和他的对这首歌的一个见解，然后写出了这样一个词。
3: 东方风云榜
4: 本周季军。

0: 谢谢西林娜一高的解读以及这首新歌啊，位列本周第三。我们刚才听到就是阿莫西林。
1: 嗯，生活当中呢，难免可能有一些情绪是需要治愈的。
0: 是的，
1: 那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帮助到各位。
0: 嗯，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啊，亚军到底是到了谁那里去了呢？这位小同学啊，我们都说他是一个很 real 的人啊。
1: 是的，
0: 所以唱起歌来呢，他的那种啊，就是很简单，但是又很真实的思考，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呈现了。
1: 对，上一波的歌曲《星辰大海》其实已经受到大家的关注，所以很多朋友也开始关注他的新作到底要怎么走。
0: 嗯，
1: 这首歌曲也是特别跟钱雷老师的合作。
0: 对，
1: 听听看，新歌的名字叫《梦返黄霄云》。东方风云。

0: 哇，这是来自黄霄云的新歌《梦返》啊、哦！我们之前其实也解读过了，这个唱法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调整。
1: 对的，
0: 哎，但是这一调整啊，就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在里头了。那这首歌呢，下周能不能够登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哈。
1: 是，那本周登顶的这首歌曲要先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哦，最近呢，这位歌手非常的忙活，在忙自己的巡演。
0: 嗯、是。
1: 那同时，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关注到大家的生活本身呐、
0: 啊。是的，这位呢，就是一直对自己的音乐超有想法，而且正在慢慢的把它实现出来的郁可唯。
1: 我们来听听看新歌《Dear Life》。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江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0: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实现水盐双回收；
1: 新疆国铁冷鲜快线班列首发，最快36小时即可将鲜果运抵西安市场；
0: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加尔马买提阿布都热河曼的先进事迹；
0: 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号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忠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做交流发言，王建新、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

0: 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小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要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有形筑基，通过丰富多样的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政府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从政治上看、政治上谋、政治上干，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牢正确政

0: 机关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统筹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不断增进认同，凝聚人心。要坚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思考和行动，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满足群众所盼。艾尔肯·吐尼亚兹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避免内卷式竞争，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要坚持走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要坚持把抓落实作为政府工作天职，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主动担当作为，大胆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艾尔肯·吐尼亚兹强调，要用正确政绩观校准前进方向，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更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定信心决心，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拿出管用有效举措，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朱立凡、潘西参加。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布杜满金在自治区政协机关讲授感恩党中央奋进十五五，以正确政绩观扛起政协责任担当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布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智聚力把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努尔兰·阿布杜满金强调，要始终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始终把准性质定位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前提，把建言思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做深做实。要始终把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把各类协商会议办好，调查研究搞扎实，提案等经常性工作抓深入。 要始终把加强两

0: 队伍建设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支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杨勇、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艾山江艾赫买提、巴图、石岗、库兰塞夫汗、艾尼完伊布拉因等参加。
1: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外交部副部长、资委会召集人马昭旭主持，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等委员与会。马昭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增进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国际合作中传递正能量，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是共建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委员们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韧性和增长潜力，建议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0: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 50% 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请听报道。
2: 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现场，这里每天有3万多吨工业废水流入，经过处理之后，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技术总监樊鑫告诉记者，
3: 42道经济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渗透、钠滤、结晶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2: 这个项目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目前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工业盐，可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樊鑫，
3: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钠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2: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5万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万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总监张真伟，
4: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1: 7月18号凌晨，新疆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班列满载新疆特色鲜果从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5: 本趟班列加挂8节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满载新疆葡萄、哈密瓜、牛奶等特色生鲜农产品。这批冷藏集装箱搭载北斗卫星全球监控系统，可实现24小时实时定位、远程监控、精准采集箱内温度、机组运行工况等数据，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全程保障冷链不中断，运输信息可追溯。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机保段高级技师刘建军介绍，
6: 它的另一端是一台柴油发电机组和一台制冷机组组成，可连续运行150小时以上。箱子整体温度控制在-30度到-30度之间，设施采用下通风逆向对流方式，比上通风制冷效果提高30%，冷气分布更加均匀，有效解决了咱们箱内长途运输期间中间 货物高的现象。
5: 据了解，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搭载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的货物采用定制化物流服务模式，结合货物的品类、运输规模、温控要求、两端接驳条件等需求，制定产地直装、干线直达、销地直分的物流方案，实现全链条门到门一站式便捷服务。货物收购方公司总经理李庆表示，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使乌鲁木齐至西安铁路冷鲜运输时效提升约 65%， 降低了 30% 的物流成本。
7: 时效非常高，每天一班准时准点的发车，乌鲁木齐至西安的时速从之前的每小时90公里现在已经提高了到了每小时120公里。现在的装车的规模已经从30车提高到每列的55车。这种规模性的运输是传统的运输比不了的。
0: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8: 由新疆莫尔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一批化工品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通过机坪直装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场内流转环节，既有效规避货物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公司业务经理舒坤介绍，
9: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客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 90% 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30%。
8: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客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6月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 1.5 万吨，同比增长 66.32%。 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一级主办沈洪亮，
10: 通过优化批量包机、紧急特殊货物通关流程，稳步推广机坪直装模式，扩大便利化改革覆盖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塔尔嘎拉克村海拔3500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马买提阿布都热合曼带领群众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的增收路。请听报道。
12: 眼下村里大棚绿意盎然，加尔马买提阿布都热合曼正和村民查看蔬菜长势。他告诉记者，之前这里曾是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13: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大棚建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社生活。
12: 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他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牵头干，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打消了村民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种植和收益分配全部集体商议。村干部阿布都斯伊提·图尔汉巴伊，
13: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12: 为破解就业渠道单一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立足村内水库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优势，他牵头谋划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在水库下游开挖标准化池塘，联动邻村共建鱼苗繁育基地，填补当地水产养殖空白，为村集体稳定增收开辟新路径。近日，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面对荣誉，他告诉记者，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是最大心愿。
13: 群众日子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府门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0: 第三届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7月16号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请听报道。
8: 大会发布准东开发区2026年度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共推

0: 医疗、文体休闲、产教实训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建成开发区及以上高层次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42家，累计培育6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200多名高技能人才。准东开发区组织部副部长管坤表示，此次大会出台全链条人才扶持政策，对全职引进的紧缺专业博士、硕士、本科人才，分级发放月度人才津贴、配套购房补助。
1: 将人才、科技、教育有机的融合起来，以比较优厚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支持准东的发展。
2: 7月17号，由新疆医科大学主办、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创新合作中亚医学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本次研讨会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在创伤修复与再生医学领域以系统性合作形式召开的高级别专业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创伤修复、组织再生、智能医疗、中西医结合及跨境医疗合作等领域展开交流，就共建创伤救治协作网络、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等议题达成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孝坤：
4: 我们这次呢提出建立中亚的创伤修复的联盟，利用我们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和新的人才，支持中亚去治疗这类的疾病。
3: 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晨伟介绍，学校已累计为我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18万余名医学人才，与中亚各国在医学教育、科研攻关、临床技术等领域合作广泛而深入。
5: 我们帮助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医学教育制定了医学教育的体系，通过医学的互相的交流交融，推动我们和中亚国家的医学技术的进步，服务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6: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请听报道。
7: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乌鲁木齐市民邝飞告诉记者，
8: 最近天气特别热，我过来看一个空调国补再加上企业补贴，是很划算。
7: 苏宁易购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店店长张瑞，
9: 在延续国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7: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伊宁市民艾利库提·穆赫买提和朋友一起在河边露营纳凉。
10: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7: 伊宁市某露营地负责人努尔夏提·阿利木江：
11: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一些材料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2: 7月17号下午，2026全国援疆非遗展核心特色项目，全国首列省级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乌鲁木齐站，开启一段非遗之旅。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2: 此次列车7月14号从山东济南始发，横跨7个省区。列车在新疆沿途计划停靠哈密、乌鲁木齐、博乐、喀什等10个站点。随行的山东非遗传承人将走进各大景区、文化场馆、社区，与新疆非遗匠人同台展演，互学互鉴。山东省日照市金石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爱民：
13: 新疆非遗馆有一个和我类似的一个项目，篆刻技艺，我是做金石传拓的，所以这一次过来是相互交流学习。这一次就是非遗列车主题是鲁江同心，我们齐鲁和新疆也是心连心，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12: 据了解，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共搭载800多名旅客，将于7月31号返回山东。接下来，我区10个地州市及兵团第10师北屯市还将组织20多项各具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类非遗项目，与山东游客近距离互动，生动展现歌舞之乡的艺术魅力。山东游客梁新元：
14: 那 上一下火车呢，就感受到了咱们新疆人民的热情，我们也非常开心。

0: 是非常期待想有更多的了解。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1: 阿勒泰多云，16到31度。
2: 塔城晴，20到37度。
1: 伊宁晴，21到41度。
2: 伯乐晴，22到36度。
1: 克拉玛依晴，25到39度。
2: 奎屯晴，20到37度。
1: 石河子晴，21到37度。
2: 昌吉晴，22到36度。
1: 哈密晴，22到38度。
2: 吐鲁番晴，34到46度。
1: 库尔勒多云，24到40度。
2: 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41度。
1: 阿图什晴，22到39度。
2: 喀什晴，22到38度。
1: 和田晴，23到37度。
2: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
3: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4: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这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共7万余人，以第十军所属的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三八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的血流成河。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八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

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因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6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38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10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38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三八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50000余生命的代价。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700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400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3个炮兵连。2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800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青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籍第一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八骑兵团的第三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八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青川江一线绝壕固守。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书中说道，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和联军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圆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
占领

楚山，10月30日占领惠山，前出道韩满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全面干预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且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三八线。麦克阿瑟是一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青川江，其用意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八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青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6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阿尔蒙德追随麦克阿瑟多年，一直欣赏和崇敬麦帅的胆识、风格与气派，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高级将领中真正具有大将风度的人。此次他陪同麦克阿瑟视察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的部队，一路上同样受到麦帅指挥若定精神的感染。他拄着而不是挥舞着手杖，在颠簸的吉普上笑容可掬，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沃克将军而不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所以当麦克阿瑟别出心裁地突然提出飞往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可是詹姆斯·爱德华心存不安，作为一名资深的随军记者，虽然他一贯了解麦克阿瑟的秉性，但他不认为这个冒险值得。你感到真的有必要

0: 要吗，将军？爱德华问一旁的阿尔蒙德。阿尔蒙德一笑了之，他轻松地告诉爱德华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一切都会像出游那样简单。飞机起飞后，为了安全起见，飞行主任拿来了几副降落伞要大家佩戴。麦克阿瑟取下烟斗，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哪位绅士想要带就带上吧，我可不想离开飞机。此话惹得阿尔蒙德哈哈大笑，自然没有一个人套上降落伞。麦克阿瑟告诉大家，敢于进行这样的飞行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不用担心有没有战斗机护航。詹姆斯·爱德华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但是飞行主任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将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麦克阿瑟的大将风度使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汉江边上的一幕情景。当时阿尔蒙德还是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为了挽救大韩民国岌岌可危的局面，麦克阿瑟亲临前线，站在可以俯视汉江和汉城的山坡上，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火光冲天，大批溃败而下的韩国军队和难民正沿着汉江上的唯一一座铁桥蜂拥难逃。北朝鲜人民军的迫击炮弹不时落在江边和附近的山坡，腾起一股股的水柱和硝烟，大家都为将军的安全担心。而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神态自若。在返回水源机场的时候，途中又遭遇到北朝鲜的一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爱德华和记者们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跳车隐蔽，唯有麦克阿瑟依旧稳如泰山地端坐在他那辆临时找来的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北朝鲜的螺旋桨战斗机在头顶盘旋半个小时而纹丝不动。飞机飞走后，人们来到总司令的车旁，麦克阿瑟叼着烟斗，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北朝鲜人走了？他若无其事地问阿尔蒙德。下午晚一点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终于飞临鸭绿江上空，机翼下依旧是贫瘠而又荒凉的苍茫大地，弯弯曲曲如同缎子般闪亮的江水受了两边冰雪世界的压迫，显得备受束缚和桎梏。白山黑水，残阳西斜，神秘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东北大地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延伸，机舱内一时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麦克阿瑟不愿佩戴降落伞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与其降落在这冷酷无情而又神秘莫测的荒郊野岭，倒不如在飞机上待着更好。还是麦克阿瑟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在往南返航的途中，他要求沃尔顿·沃克重新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并要阿尔蒙德第十军所指挥的美七师和陆战第一师在东线开始新的行动。告诉史密斯那帮陆战队小子，他用烟斗指着脚下的地面，声音洪亮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这该死的鸭绿江。
1: 刚才您听

0: 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2: 你说什么，将军？
1: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芒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蒙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仅次于上帝。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世界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这儿已经热火朝天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的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
3: 什么都暴露了？”
1: 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
3: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
1: 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
2: 你说什么？”
1: 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
3: 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
1: 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

头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林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林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林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远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远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桂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她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

0: 报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既是美国鬼子，就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2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1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 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十三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青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野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蓟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在这个荷花正当红、金谷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清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10月7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等车站分别登车，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 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

雪山过草地，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境不变。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佬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佬，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丹桂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想。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
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巴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四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

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议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

0: 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别隶属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时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迈向十五五，喀什地区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推动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专题讲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7月16号来到自治区民委，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效能，扎实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民委重点工作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进展，查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了解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成效。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大、政协相关机构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民委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自治区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民委工作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情况。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发言。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

0: 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推动法律有效贯彻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陈小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买买提敏·卡德、普雪梅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16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七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喀什地区“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0: “十四五”时期，喀什地区生产总值较“十三五”末增长34.1%，百亿级县市增至7个，光伏、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效应凸显，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外贸进出口总值实现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跨越。迈向“十五五”，喀什地区将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开放赋能、产业筑基、民生聚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当好全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自贸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使喀什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
0: 色满乡是喀什市的菜篮子生产基地，先进的设施农业实现了各类蔬菜四季供应市场。2025年，这里还做起了外贸果蔬的生意。
3: 今年色满乡蔬菜走了20辆车，我们蔬菜口感特别好，价格实惠，中亚地区客户们很喜欢。
0: 立足资源优势，赋能产业转型，十五五期间，喀什地区还将依托全疆首个千万千瓦级全光伏新能源基地，布局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构建新能源加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
4: 力争到十五五末，算力规模达到2万匹以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农业、工业、文旅等领域融合应用，以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7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东华大学教授于建勇一行来喀，围绕纺织服装产学研开展调研座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把脉出谋划策。
5: 座谈中，喀什地区相关部门详细介绍了地区产业发展现状。于建勇院士及专家团队结合自身科研积淀与行业经验，针对喀什地区印染产业布局、技术升级、环保管控等关键问题，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强调要科学论证印染产业规模与技术方向，在推动产业延伸的同时，严格控制环境影响，实现绿色发展。目前，纺织服装企业已成为喀什地区吸纳就业最多、发展增速最快的民生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
1: 7月16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推动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专题讲座，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蒋林做专题授课。
6: 蒋林研究员结合自身学术研究成果，立足喀什地区农业发展实际，围绕畜禽遗传资源战略研究、喀什肉羊产业发展建议等重点内容，从现代农牧业的发展、新技术助力农业转型升级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授课，并着重分析了喀什建设优质农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对策建议。与会人员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实工作的实际行动，以更加科学、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快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建设，为全地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7月16号至17号，工会杯2026年喀什地区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在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办，胜出的2支优秀代表队将参加自治区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
6: 赛事以医养经济、暖心护老为主题，由地区卫健委、工会联合主办，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承办，全地区24支代表队参赛，集中检验基层医养结合服务专业能力。本次竞赛参赛选手均为基层医疗机构扎根一线的医护骨干。赛事设置综合理论笔试、知识竞答、操作技能考核、团队情景模拟四大板块，覆盖医养结合服务核心业务，全方位检验理论储备、应急处置能力与团队综合服务水平。
5: 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老年人和妇幼健康科科长努尔曼姑一名。
7: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持续完善基层医养结合服务网络，推进失能老人健康评估、老年痴呆筛查、安宁疗护等特色服务落地基层，用专业与温情守护老年群体健康。
1: 暑假期间，喀什各地精心组织文体活动，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书香中浸润心灵，在家门口乐享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时光。
5: 烈日炎炎，巴楚县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上却热情高涨，小球员们带球、过人、射门，尽情挥洒汗水。
8: 巴楚县学生迈尔古巴斯蒂克。
9: 我喜欢踢足球，暑假每天都能来训练，感觉特别开心。
5: 走进巴楚县胡杨书院，墨香四溢，学生们静心阅读，摘抄美文，在书卷中消解暑气，收获知识。
8: 巴楚县学生努尔萨巴艾丽。
10: 放暑假了，我几乎每天都来图书馆，这里有很多类型的书可以看，我觉得暑假在这边看书特别充实。
5: 在巴楚县三岔口镇拜石图普村活动室，红领巾小课堂常态化开课，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领青少年读书学习，开展文体活动。
8: 巴楚县学生迪丽热巴爱山江。
11: 有哥哥姐姐陪伴我们看书学习，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参观科普馆，一起玩，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思。
5: 英吉沙县图书馆沙车县图书馆则推出书香暑期系列活动，依托读书分享、经典诵读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学生前来阅读充电。
8: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返乡大学生阿卜杜拉·图尔孙江。
12: 每年暑假回来，图书馆都是我固定学习的地点，这里观赏资源丰富，不仅可以查阅专业相关书籍、备考资料，还能静下心来查漏补缺，提升自我。
8: 沙车县图书馆干部王芳。
13: 面对激增人流量，我们图书馆延长开馆时间，维护安静清凉的学习环境，备好纯净水、全覆盖网络等便民设施，及时为大家解决图书借阅、查询资料等各类问题，用心做好全方位保障服务，为所有静心学习的读者们营造舒适有序的学习环境。
8: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6: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布局，喀什成功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行列，正式纳入旅游强国建设顶层布局。
5: 7月17日，巴楚县胡杨书院举办暑期阅读推广主题活动，以趣味绘本为载体，吸引少年儿童走进书院，亲近书籍，在书香中度过充实快乐的暑假。
8: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

李湘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她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

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

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

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推荐几个在新疆游玩的路线啊。
1: 是的是的，感觉暑期到了，很多家长呢咱们这个年假就安排在暑期，之后呢就是带着孩子们去旅游啊，开开眼界，拥抱大自然，确实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地方跟大家说一说。
0: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新疆此生必驾的公路加一了，
1: 又多了一条啊。
0: 那这个呢是在盛夏暑气正盛的时候，开车驶入旷野，会让窗外的风吹散热浪。大概这个季节最畅快的一个旅游方式就是自驾游，找一个不算太热的地方。那每个自驾游爱好者其实清单上都有着几条什么此生必驾哪里哪里啊，或者此生必穿行哪里哪里。那其实在新疆画下据点的 G311丹东到阿勒泰公路是一个很值得的地方。
1: 对，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 G311新疆段的这个保姆级的一个攻略啊，包括打卡点啊，线路的规划其实都有给大家整理出来。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G331呢，它是国家公路网中的一条重要的沿边干线啊。东起呢是辽宁省的东丹市，西至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嘛，全长是9333公里，途经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啊，包括新疆六个省区，也是中国北部边境里程最长、覆盖地域最广的一个普通道之一了。
0: 是的，在新疆段 G311主要是经过阿勒泰地区的清河县、富蕴县、阿勒泰市、布尔津县以及哈巴河县，最终抵达位于中哈边境的阿黑土别克口岸，依次串联起了森林、草原、湿地、戈壁、沙漠等多种的地缘风貌，这个呢也算是进入到北疆的阿勒泰腹地的重要自驾通道之一。
1: 没错啊，也有朋友总结了，那行驶在 G331公路是什么感觉呢？就俩字儿：敞亮。因为刚才也说了嘛，其中有这个

0: 林、草原、湿地、戈壁，哎，望眼一就是想一下啊，感觉好像全部都是这种非常非常空旷，也不是说空旷吧，就是很敞亮啊，很舒服，给人一种放松自我的那种感觉啊，拥抱大自然的感觉。一路呢也是风光无限啊，也有一些打卡点是不可以错过的，包括什么三道海子啊，其中呢在清河县的山间呢，三道海子安静地躺在咱们群峰环抱之中，这里呢是由三个高山湖泊组成，那湖水呢也是呈这种蓝色，草原丰美，一处处石堆墓、鹿石和祭祀遗址散布其间，站在湖边呢，风吹过草甸，石堆呢默默不语，历史与自然呢在这里也是交织出一种苍茫而神秘的氛围。
1: 对，
0: 整体呢也是继331新疆段上的这个最具人文厚度的一站了啊，这一站
1: 是的，
0: 三道海子。
1: 对，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搜索这个地方的话，直接在这个导航公路上面搜索三道海子景区，它呢是免费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第二个就说到了可可托海。可可托海是从清河县向西驶入富蕴县，就来到了新疆北疆的经典打卡点之一可可托海。它呢不是一个单一的景点，而是一个地质公园群，深邃的额尔齐斯大峡谷、幽蓝的可可苏里湖、功勋矿、三号矿坑等等，走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是亿万年的地质运动的一个痕迹。
0: 是的啊，夏天来到这儿确实是最好的一个时节了。峡谷里也是比较凉快的嘛，凉意十足，河水冰凉，看景纳凉之余呢还能够上一堂有趣的自然课。
1: 没错，
0: 其实这里的这个票价也不是特别贵啊，116元、它呢包含了往返车的一个区间啊，区间车。
1: 对，那地址导航的话就直接搜索可可托海风景区就可以了。
0: 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阿尔齐斯河沿岸的景观了。乍眼看上去这个图片也真的是很吸引人啊，告别咱们这个可可托海呢，继续向西，继331的许多的路程呢都是沿着额尔齐斯河走的，那沿途风光呢又多变，经过呢刚经过一片河谷胡杨林，转弯呢就可以遇上一处开阔的河湾草甸了。再往前呢就是雅丹地貌，在河边呢拔地而起，走走停停，河水始终相伴，找一处安静的河岸呢停下来看夕阳，把河面染成金色，哇，静坐感受山水相融、草原相伴的这一种美，是真的哪里都给不了你的啊。
1: 没错，那地址直接去导航额尔齐斯河，门票呢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多于这个开放的一个景观，就是沿途你边开车边看，走走停停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我们第四个就说到了阿克奇国家湿地公园，在这里进入到巴河县里面，阿克奇国家湿地公园是第一个天然的降温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片的水域连着芦苇荡，紧紧挨在国道旁边，车呢就停下来，沿着这个栈道走几步，水面凉风扑面而来，瞬间就消散了夏日的行车燥热。同时傍晚时分也是最出片的，落日呢铺在这个整片的湖面上，然后水鸟掠过芦苇丛，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风景了。
0: 是的，是的啊，地址呢就是阿克奇村，那搜索就可以了，也是免门票的。第五个景点呢就是8888公路的路牌了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网红级的一个打卡点了。在这个驶向哈巴河县的路上呢，其实也可以留意一下这块特别的路牌，就是4.8公里。路牌呢就立在国道边上，背后呢是阿勒泰广袤的这种旷野，停下车和留个合影，有幸走过，对不对？把这一份幸运呢装进行囊，继续呢向西出发。
1: 是的。还有就是最后一个景点 G331 的终点里程碑，这个地方呢是万里国道的西终点碑，就在这里了。从丹东到阿勒泰，从鸭绿江河畔到额尔齐斯河边，一路穿越了北国的森林、草原和戈壁，最终站在里程碑旁边拍张照，这个也是属于爱自驾的人或者是自驾人的专属的仪式感坐标了。
0: 是的，是的啊。那不需要太多的文案吗？光这个数字其实就有足够的分量啊。
1: 没错。那其实从这个三道海子的千年石堆，再到可可托海的峡谷深处，再到额尔齐斯河畔的夕阳雨，哈巴河的终点站 G331 呢，在新疆画下的不只是一个国道的终点，同时也是一段非常值得慢慢品味的北境旅程了。
0: 是的啊，此生必驾的清单上呢又多了一条，是不是？夏天还长，方向盘呢在自己手里，不如呢开上这条北京观景大道，去追一场旷野的风。
1: 嗯，没错，给大家一些这个自驾小贴士吧。
0: 嗯，
1: 就是游玩路线的参考，从甘肃方向入江，经过清河的三道海子，复运可可托海，再到沿额尔齐斯河向西，再从哈巴河阿克奇湿地公园，再到 G331的终点里程碑，一路都是向西的。在这条路上可以集齐遗址、地质公园和古湿地的边疆风景等等。
0: 是的，是的啊。那同时呢，就是允许的通行车辆包括普通的家用车都是可以的啊。进入三道海子呢等支线，也是建议 SUV 更稳妥一些，建议啊，建议。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是 G331的终点里程碑这条线路。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三个非常好看的巨型花海，就是很唯美。
1: 对，刚好在七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景啊。
0: 对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疆地大物博嘛，既然有这样的这个草原风景，有河湖风景，有戈壁风景，那肯定也有漫山遍野的花海风景了。
1: 对，
0: 像薰衣草啊、虞美人、油菜花、向日葵，一片接着一片，一直从山谷铺到这个天山脚下，不用刻意去找，车开着开着，窗外就能看到花田。那正好也趁着花期开放，我们赶紧扑进大自然的怀抱，一起来看一份攻略吧。
1: 是的啊，之前呢，其实我就有去过啊，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就是在伊犁霍城县，它呢是新疆薰衣草的核心产区了。每年6月中下旬，到7月的中旬呢，数万亩的薰衣草也是进入了盛花期，整片的田野呢被染成深浅不一的紫色。
0: 是的，那
1: 松懈啊，就是这种非常的惬意。
0: 没错，那紫色就看着非常的神秘嘛。解忧公主的薰衣草花园呢是比较成熟的赏花点，花田很规整，步道完善，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1: 如果想说避开人群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这个四公村附近的农家花田啊，它呢也是花垄更长一些，背景干净一些。晃晃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其实这里有很多个地方啊，整个村落呢也是被紫色包围，还有几家薰衣草主题的咖啡馆和民宿。那窗外呢就连片的花田，连空气呢都带着清冽的这种紫色的香气啊。
0: 是的，霍城的薰衣草花期其实不是很长，7月中旬是最后一波，那如果说大家趁着现在的一个时间还是可以去的。
1: 对，
0: 我个人感觉超过了25号以后应该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1: 没必要了，就没那么好看了啊，再不着急就来不及了啊。
0: 是，那跟大家讲一下交通吧。从伊宁市自驾约1个小时，导航解忧公主薰衣草花园或者是霍城的晃晃村就可以到达了。
1: 是的啊，值得注意的是咱们的这个防晒要做好啊，防晒工作要做好。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山谷里的彩色花毯，躺着就能看到。这里说的呢，就是阿勒泰地区了。虞美人大家都知道，这个花长得非常的肆意，和绿色的草地配起来很好看。那虞美人给阿勒泰的夏天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6月的下旬到7月的中下旬，和睦的河谷的草坡上，野生的虞美人成片绽放。它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整齐花田，而是散落在木屋、溪流和白桦林之间，红得非常热烈又随性了。
1: 是的，是的啊，建议大家去徒步吧，就是不可以错过的花海，在和睦村往往美丽峰它方向的步道上面。就是这个步道上徒步或者是骑马进去，越往里走花越密，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也不要担心咱们这个虞美人花期短暂嘛，接下来它营业的就是除了这个虞美人之外呢，就是这种柳兰了。也是玫紫色的花朵摇曳在空中，风吹过整片的花坡呢都在轻轻的颤动，朦胧又唯美。
0: 是的，那花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6月下旬到7月下旬虞美人开放的特别好，7月下旬到8月上旬柳兰开放的特别好，刚好都接着了。那大家直接7月下旬去看完这个虞美人，8月上旬看柳兰再离开。
1: 对对对，也是可以的啊。
0: 对，那地点呢是在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的和睦村，自驾至和睦景区入口，换乘区间车进村，再从喀纳斯景区乘车，然后呢乘坐区间车往前走。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
1: 但
0: 是
1: 对对对，
0: 这里有一个点是什么，它并不是像这个薰衣草公主花园一样是人为养殖会有维护。虞美人和柳兰
1: 野生的吗？
0: 对，它是野生花卉，可以观赏不能采摘。而且呢山区天气变化比较多，那有时候你可能看到景色比较好，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吧。
1: 对，突然下雨什么的，带一件薄外套吧啊。再一个呢就是一次打卡两片花海，刚才也说了紫色的、美这个蓝色的等等啊。然后邂逅金黄花浪。那也来跟大家说说啊，七月的昭苏到处都是油菜花。昭苏呢新疆最大的油菜种植县，咱都知道嘛，每年盛夏呢上百万亩的油菜花同时绽放呀。花海呢从县城一直铺到了天山脚下，和远处的这个雪山、近处的麦浪交织在一起。我的天哪，金黄一望无际啊，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景色是在哪儿都赏不到的。
0: 没错，那最好的赏花点是在昭苏往下塔方向的公路的两旁，随处都是取景框，油菜花田免费观赏，想要拍照打卡随时靠边停车。

0: 腰走在田埂上，蜜蜂嗡嗡嗡嗡地穿梭着，空气里也有着淡淡的花粉香和泥土的暖意啦。
1: 对，站在这个花田中央，背后是婀娜的这种汉腾格里风啊，能够同时感受到壮阔和浪漫吧。
0: 是的，那和油菜花同时登场的还有另外，我觉得这个很吸引人啊，就是大片大片的向日葵了。
1: 是的啊，都是金灿灿的那种。
0: 但是向日葵的花盘大小不一，金灿灿的一片，齐刷刷的仰着脸追太阳。清晨花朵沾着露水，中午昂首挺胸，傍晚低垂下来，每天的姿态都是不一样的。
1: 但
0: 是不变的是那一片片的花朵朝向你的方向。
1: 没错，那其实向日葵主要呢是分布在昭苏县，它的县城周边和这个通往下塔的公路沿线啊。麦田和向日葵交织在一起，金黄叠着金黄嘛，站在它们中间，哎，有一种被阳光包围的幸福感，哇，太漂亮了啊！
0: 没错，那跟大家说一下花期吧。油菜花的花期是七月上旬至七月底，向日葵的花期是七月上旬至八月初，两者的花期重叠，可以一并浏览。
1: 对，都是免费的啊，不要门票的啊。也跟大家说了，它的地址呢就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花田分布在县城周边以及通往下塔的这个公路沿线了，所以说一路上都是能观赏到的。那交通的话，从伊犁市自驾约3个小时左右吧，或者是乘班车至这个昭苏县城之后呢，包车前往咱们这个各个的花田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那还有需要注意到的是，就是花田是农田，拍照的时候不要去踩踏花株，或者不要上手直接把向日葵摘下来。
1: 文明旅游啊。
0: 对，那还有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我们前面介绍都是这个北疆的风景，
1: 偏多一些嘛。
0: 对，南疆的风景大家有没有知道很好的赏花去处，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跟我们留言互动，来聊一聊就是喀什或者是喀什周边12县市都有哪些非常美丽的景色呢。
1: 是的。
0: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聊另外一个好去处，在新疆啊，那就是特克斯了。
1: 对，
0: 这个地方藏着不一样的风味和审美。那当然了，中国国家地理寻美中华的时候就出了这么一篇帖子，那在这里呢发起了线上线下的主题 IP 发现中国宝藏城市 B 面与 N 面，寻光明之光，探壮河山美，那访文化之地，探中华奇特之景。
1: 是的啊，其实天山雪峰为冠啊，乌孙青鸾为衣，特克斯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美。特克斯呢，它这个旁边，其实我之前也去过嘛，它是会经过这个八卦城的。那确实有一些短视频哈，旅游攻略里面它也是被常做简化为一站规整的八卦城航拍图，一套不堵车的城市路网，一个自带滤镜的网红目的地等等。那其实大家记住了它的这个精巧布局，却极少的有人真正读懂它的内核。怎么说呢？其实这座县城呢，从来不是靠设计出圈的。人造景观，它的底色比想象当中呢更加的厚重，更加的辽阔，也更加的温柔啊。
0: 没错，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特克斯吧。它是留存万余座古墓的文明活化石，坐拥伊犁最立体、最多变、最原始的山地草原，同时也是多民族共生共存的烟火秘境，秩序的这个智慧与自由辽阔，然后揉捏成了独特的一份中国审美。八卦城它只是表面的一层名片，真正的特克斯奠基着草原的一个往事。那二十多头牛拉着这个拉犁耕出来的街道，以及寻常墨巷飘散的肉饼香，这个才是它独特的绵长风味。
1: 对对对啊，所以说它也是很不一样的啊。都说特克斯呢是山河为席、天山褶皱里的一座城市。特克斯93%的面积呢都是为丘陵和山地啊，朋友们。县城海拔呢是1200米，那南边它倚仗的是海拔4902米的南天山主脊，北靠海拔3500米的乌孙山，那东边呢，达根别勒山与西边的阿腾套山啊，则也是联手阻挡了河谷的侧风吧，可以这么说。
0: 没错，那这样的格局呢也就造就了独特的气候，全县处于逆温带的控制区，风速年均仅1.73米每秒，稳定而轻柔，热气球在这个地方能够自由的飞行。而南天山的春夏季呢阻断了塔里木盆地的沙尘热浪，北面的乌孙山冬季呢阻隔了西伯利亚风的冷空气，使得这里冬暖夏凉，无扬沙，很适合宜居。
1: 是的啊，特克斯全县年均气温呢是能达到5.3度啊，那

0: 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呢也是在18度，哎，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季节的话确实很舒适了，
1: 没错，
0: 空气呢洁净啊，负氧离子呢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孕育了754万亩的可利用的天然草场和128万亩的这个山林，
1: 嗯，
0: 拥有啊中国天然氧吧，包括中国避暑旅游十强县、中国气候康养县、中国气候景观观赏地等等的这种荣誉称号啊。
1: 没错，那最令人惊叹的呢，其实是那条贯穿着全城的特克斯河，
0: 嗯，
1: 河水呈现乳白色，有流淌的牛奶，源自天山融雪携带的大量的碳酸钙等矿物质的粉末，它呢也是伊犁河的三大支流当中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年净流量约占了伊犁河的总量的55%。
0: 对啊，那在伊犁啊，很多人印象当中呢，也是一马平川的这种草原以遍野的花海嘛，就像上一趴当中提到的。但是特克斯它拥有的特殊的立体地貌，比如说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河谷啊、台地草原等等的这种层层叠加，那也是堪称天山腹地的自然地貌博物馆级别的了啊。
1: 嗯，没错，那喀拉峻呢也是这种山河美学的极致代表，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的第三期就说到了喀拉峻为我们确定了立体草原景观的最佳样本，同时喀拉峻大草原的垂直带谱清晰整齐整，也是这个天山山系二、三级的夷平面的最典型的代表，连绵的台地草原曲线柔和，层次错落，随着光影的流转呈现出了明暗交错的一个肌理，春夏碧草如茵，秋冬金草覆雪，那整片的草原如同大地舒展开的肌肤，温柔却又壮阔，而它最珍贵的是完整的高山草甸的一个生态系统，比如说高山草甸、原始云山、山间的溪流，包括野生花海都是层层叠加的，四季的景致呢也是有所不同，但是却保留着天山最原生态的面貌。
0: 没错没错，那其实距离县城不远的呢穷库石台则是另一处被严重低估的小众秘境了。那其实这段时间相信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也刷到了不少啊，穷库石台还是蛮火的。这里的雪山环抱，森林环绕，百年木屋呢错落山谷，牧民牛羊散落溪畔，处处是治愈人心的山野松弛感。那清晨呢也是云雾漫过山谷，傍晚落日染红林海，深夜呢无光污染的天空，星河倾泻铺满整片的草原。那穷库石台呢也是乌孙古道的重要驿站了啊，是伊犁州它整体的一个结构建筑的天然博物馆了。
1: 嗯，没错，除了知名的景致，特克斯还藏着无数小众风光，比如说阿克塔斯的千年的这个草原岩石，还有这个阔克苏大峡谷的碧水丹霞，还有遍布全域的河谷湿地，还养着天山最优质的水土。
0: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高海拔、大温差、无污染的这些环境呢，也是造就了绝佳的这种物产吧。天山呢，有机牛羊逐水草而居，肉质细腻啊又纯粹。树上呢，干杏、新梅、黑小麦等等，依托天山雪水的灌溉，口感清甜，也是大自然最本真的一个馈赠了。
1: 是的，那很多人奔赴新疆追逐远方，却不知道特克斯把天山所有的美好景色都浓缩在了这一片土地上。它的美也不是说特意营造的网红滤镜，而是山河亿万年演化出来的自然风景奇观。
0: 没错，
1: 我们前面说到了它的自然风光，当然也有这种城市当中的风光
0: 了。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八卦城，大家要知道啊，成为人设，其实八卦它不是噱头，是日常。那山河给了特克斯底色，而人在这一片底色上面呢又画出了独特的城市逻辑。怎么说呢，就是八卦城，其实我当时去之前，我听到这个八卦城的时候，我以为它就是很八卦，或者我说它有一个景点是专门去看的，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城市就是这种形式的啊，这种八卦这种的。也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八卦城的一个来历。流传着两个版本啊，传说呢南宋丘处机呢应战这个应成吉思汗的之邀啊，完之后呢途经特克斯河谷时呢规划了一个出行吧。而史料上又记载1936年呢，精通伊犁的伊犁屯肯使丘宗俊来到这个特克斯，发现这里的方位呢暗合八卦格局，随后呢就设计了城图，取意了这个有一个这个名言里面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的这种一个意念啊。
1: 没错，那这个1939年的时候，在这里由于没

0: 有这个神线，他们从商铺借来了这个捆布匹，撕成条之后连成长线，用20头牛拉犁，沿着八卦的8条射线，然后呢就是大概划分出了伊犁街的一个街道的雏形。
1: 嗯，
0: 同年的10月22号，特克斯的新街市建成了这样一座城，那这样大地里从耕出来的一片土地了。
1: 对对对，大家这个时候应该就知道了啊，八卦城它城市它自己就是那种形式的八卦的这种一条一条的这种卦的啊，
0: 对，它的原底原本的这个肌理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形
1: 状。对对对，然后八卦城中心呢是为太极坛云广场，太极云广场8条主街呢以八卦命名，它的每条长约呢是1200米，然后每隔约呢360米设一条环路的，由内向外呢共4环，一环呢是8条街，2环呢是16条街，那3环是32条街，那4环是64条街，那包括按照八卦方位去形成的64卦啊。城内16处呢是环岛路口，车辆呢不需要停车，就是顺势啊右转就可以就一直畅通，知道吧？那就是1996年呢取消了全程所有固定的红绿灯之后呢，交通反而更加的顺畅了。那特克斯呢也是因此被称为立体的易经啊。
0: 嗯，没错没错。那在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一个民族交融交汇交流的一个汇集地，同时还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包括呢这里也有很多的名言名句，
1: 对，
0: 在这座八卦城里面都能够寻找到它的一个足迹。
1: 是的。
0: 嗯，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接下来聊这个特克斯的一些其他的风景。
1: 嗯，
0: 如果说立体的山河是特克斯的皮，千年的文脉是特克斯的骨，那么多元化共生的人间烟火就是它最动人的魂了。
1: 是的，是的。其实到特克斯旅游呢，除了难得的远方诗意，更动人的是日常烟火。
0: 嗯，
1: 现成的离街，包括波斯坦历史街区啊，人质这个住着一些世代的一些居民吧，没有过多的商业流水线啊，斑驳的街巷啊，古朴的院墙，随处可见的这种老手工作品作坊嘛，也是藏着最真实的小城的一个小城的一个日常了。
0: 嗯，
1: 清晨的街边奶茶馆也是热气腾腾的，醇厚的奶茶配上咱们这个馕，哎，也是本地人最朴素的一个早餐了。
0: 嗯，
1: 午后的巷子里，老人闲谈静坐，孩童肆意的奔跑，牛羊马车从容的穿行。
0: 嗯，
1: 感觉有点古城的意思啊。
0: 没错，那特克斯的风味呢，终究是要落在美食和舌尖上的。肉饼子是特克斯人最日常的食物，刚出锅的肉饼外皮松软酥脆，咬下去会有咔嚓的响声。
1: 嗯，
0: 那内里呢，鲜嫩多汁，洋葱经过油炸之后，甜味完全释放，与香料和肉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会有一种黄金酥脆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塔巴馕则是时间的味道啊，也来说说它吧。这道传统上百年的传统美食，它的面食也是用厚重的这种平底锅、铁锅和实打实的牛粪啊，它的火慢烤的牛粪火慢烤啊，朋友们，烟火气和焦香是电烤箱无法复制的。过去呢，它只是牧民毡房里的一个寻常美食，那如今呢，借助咱们这个旅游发展，也是成为了游客眼中的新奇又地道的一个香饽饽啊。
0: 嗯，
1: 那包括还有特克斯独有的红花马肠，也是因为加入了野生的红花籽而得名的，小火慢煮，肉香四溢，肥瘦相间的这些切片入口嫩，这种嫩滑的细腻啊，如今也是通过电商和直播呢，已经远销各个的城市了啊。
0: 嗯，没错。那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前街夜市便热闹了起来，街巷当中呢，炭火烤制的肉串溅起油花，孜然和辣椒面的新香，还有这个卤羊头软糯鲜香，各色的鲜果很清甜，然后与食客谈笑之间呢，烤包子的摊位前也总排着长长的队伍，刚出炉的包子金黄酥脆，油香四溢，连这个切糕啊都被压成了八卦城特有的环形图案，暑期的这里呢，每天都会来很多很多的人。
1: 对对对啊，特克斯不是那种来了拍几张照片就可以走的地方啊。
0: 嗯，
1: 至少咱得住上两天三夜的这种，白天在城里随便走走，晚上找个地方坐下来喝喝茶，跟本地人呢聊聊天，特克斯的温柔呢不在表面，是在细节里。
0: 嗯，
1: 大城市它的一个复苏的机会呢，小县城负责输出风味，特克斯的风味是山河的滋味，历史的余味，人情的况味，也是舌尖的香味啊。
0: 没错，而在这里藏着中国人最向往的松弛理想，因为八卦城的布局源自易经的文化，藏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东方哲理，而同时呢，八方通达、环环相扣的街巷，寓意着路路相通、顺遂安宁、八方和和，也是中式秩序美学的极致体现。而走出城区一步之外，便是无边的草原、巍巍的天山、苍茫河谷，还有这个山河自由。

0: 舒展，天地辽阔无垠，包容万象，治愈浮躁。
1: 是的啊，这一份秩序与自由的完美平衡，其实也是正是当下许多人向往的一个生活理想了。那追逐城市的繁华规整，也渴望着山野的自由松弛，眷恋人间的烟火的温暖安稳，也向往山河远方的辽阔治愈。那当然，特克斯它恰好呢把所有的美好融为一体，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啊。
0: 嗯，没错。而这片土地见证过乌苏盛世的车马喧嚣，承载过丝路文明的交融相通，守护着天山最原始的山河风貌，同时也孕育着多民族共生的温柔烟火。它也是新疆最被低估的小城，藏着中国西部最动人的风味秘境啦。
1: 没错啊，同时呢也有这个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人员说过啊，他深情地回顾着特克斯，他说我们在八卦城里转不出去，在这个猎鹰台上走不脱、
0: 嗯、
1: 在库克苏的峡谷边飞不够，那就索性不挣脱了。有些地方呢它本来就是要困住你的目光脚步和心跳的、
0: 嗯、
1: 特克斯的环岛如此，那个喀拉峻的花海呢也如此，那匹枣红马它呢也是雪山走向天边的背影啊、
0: 嗯、
1: 也更是如此啊。
0: 没错，所以说对于远方的游客，或者说是不了解这个特克斯的游客，它呢是很值得大家去奔赴的山河远方宁静秘密的一些这个小城。
1: 嗯，
0: 对于故土的本地人，它呢也是此生眷恋的烟火家乡。而在这个什么都去追求快的一个时代，一座小城按照自己的节奏从容的呼吸，而这个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珍贵的风味。
1: 是的是的啊，其实它最吸引我的，我感觉大家都跟我一样啊，就是上下班对吧，上下班回到家以后吃过饭，你其实如果说也就是离得近一点的话，当然他就实现了这个愿望，你也想走出家门就看到这个拥抱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0: 嗯、
1: 能够放松一下，其实也不用我们出去去旅游去搬位了、
0: 嗯、
1: 你看他就实现了这种离县城不远，走出家门之后就是大草原，
0: 嗯，
1: 辽阔的大草原，哇，真的一下子就可以拥抱大自然。
0: 是的，
1: 这里的人上班应该没有班味吧。
0: 嗯，我也觉得。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疆能够自驾、嗯、能够游玩能够慢下来、嗯、推荐了这么多地方，还能够修身养性看花的地方。哎，其实这一路上走下来的话听着非常的美好，
1: 对，
0: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美好当中去寻找一份自己的宁静。
1: 是的，
0: 选择个一周五天然后慢下来去走这么一程，
1: 真的特克斯它值得啊，朋友们、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一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

有鼓角争鸣，也有琴瑟和鸣。书里有星河璀璨，也有芳草萋萋。书里有喜怒哀乐，也有阖家团圆。当视线穿梭于字里行间，当月光专注于每次翻页，书桌前、咖啡厅、教室里、车厢中，你阅读着，时间变得模糊，生命愈发丰盛。给阅读一个角落，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
1: 今天这个点儿不是给大家说晚高峰啊，说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
0: 今天的节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和新奥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喜欢的图书。
1: 是的，
0: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本不太一样的书籍。新奥，我想问你，就是你觉得让你温暖的事情会有哪一些？
1: 温暖的事情，其实比如说下班之后收拾收拾家里边的卫生，打扫厨房，然后看一本自己爱看的书，然后再泡上一杯茶，看着夕阳。
0: 是让我们温暖的事情，我觉得让我温暖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比较早嘛，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小店。这家小店呢，因为它呢都是自己在做，就是早餐呀，还有午餐，还有晚餐都在做。然后早上呢，他也起的比较早，然后每一天早上他看到我的时候，他都主动的和我打声招呼。他说早上好，你又要去上班。哇，我这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每天。

0: 走到那的时候，我就有意的就会顿一顿，我就想看一看他在干什么。
1: 哎，看他在等待那个招呼吗？
0: 哎，不是，看看他是在忙碌当中呢，还是正在就是在做什么？就只是想让知道他此刻是在做什么。然后他有时候会就是不经意的一抬头就会看到我，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一个真的特别真挚的笑容，
1: 温馨的早上好。
0: 对，当那时候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特别。特别的温暖，
1: 人间值得
0: 啊，人间值得。对的，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人间温柔》。
1: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七月的开始真的有一些不一样，像田间地头的无花果熟透了，然后在街上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水果，比如说桃子，哎，各种各样的桃子。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我是在喀什出生长大的，我也叫不出这么多桃子的名字。还有那杏子，你说最喜欢的杏子是哪里？
1: 应该是英吉沙杏，
0: 色麦提杏吗？但是呢，喀什的杏子，无论是哪里的杏子都好吃。还有呢，这个老汉瓜，这个加湿瓜，还有呢各种的西瓜，我觉得在这个七月的时候，
1: 必不可少的瓜。
0: 对，就是那种幸福感就会
1: 满满的
0: ，对，就会比其他的时候可能多了一些甜蜜的这种幸福。
1: 还有一种来自于大自然馈赠的满足啊。
0: 哎，是的，到了古城的时候，你看孩子们在巷口追逐嬉戏的时候，在巷子里面去踢足球的时候，或者向你问好的时候，哇，我觉得。真的就是那种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1: 对，年轻的古城和运动着的古城啊。
0: 有时候这个坐在门口的乘凉的老奶奶还会说，哎，进来喝杯茶，招呼大家歇歇脚。这时候如果大家问我说什么样的书适合这个季节呢，我就觉得是温暖的书。那这两天呢，我和星奥其实都在讨论一本书，就是《人间温暖》的这本书。哎，这本书是关于温暖，所以我此刻拿的这本书，大家也来看一看这个封面。这封面上不知道我星奥看到的第一眼觉得是什么呢？
1: 就是特别治愈啊！就是墙上有一只猫，猫的后面有绿草丛，就是猫在午睡，它瞬间让你觉得哎，这个生活如此安静美好，阳光从上面轻轻的拂过，和微风一样，都是这个时节最美的律动啊。
0: 这个小猫咪在这个墙上，就是我们小时候
1: 的小猫，
0: 我们小时候有院子嘛，院墙上在打盹儿。那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的是：余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这本书呢也是31位当代的散文大家联手写的，他也说到了说写给每一个心里住满阳光的人。人世坦荡，无所禁忌，日色丰盈里有着家常和生机无限。
1: 我感觉夏天读这本散文集的话，会让自己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和小美好。就像有一位作家说的，他说人生啊，一定要爱点什么，就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啊。
0: 哎，是的，这本书是由毕淑敏、张伟、范晓青，这些刚才也说到了31位当代的散文大家联手写作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封底我给大家也来看一看，就是说到了说阅读汪曾祺，看到他在《人间草木》里说到了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似乎听见一个可爱的老头在喃喃自语。还有呢，一转眼老了少年，少年那时候真是一个小动物啊，他走着走着都要跳起来摸一摸崖上的蒿草，他的心头喜悦，眼睛明亮，喊声如歌。
1: 哎， 这就是散文和文学带给我们的一种，不管是精神层面的还是意象层面的，都会让我们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小确幸。
0: 对，柳成章的《青青眼中草》，还有呢，风炉烧起来，炉膛里呼呼越来越响，碗碟筷各就各位的叮当恳切，监察着这一切的是早点铺子老板娘和猪肉老板的大声聊天。他们比邻。

0: 您工作已经很多年了，这是
1: 晨起的早市的早点早餐店啊、哦。
0: 对，就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温暖的一瞬间，
1: 对，看见人间美好。
0: 陈思诚的《我们的耳朵曾经错过一些什么》，在这篇散文里的内容。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说到了，说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幸好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就是很像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喀什的夏天？
1: 是的，
0: 就是走在街上的时候，可能只要低头看了会手机，一抬头，陌生的这个朋友呢就会向你招招手，朝你笑一笑。
1: 是的，不论走在大街上还是古城里边，还是在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乡间小路上或者是景区啊，都能感受到那种就是最真诚的笑脸，如那个像向着太阳的向日葵一样。我突然想起那个李娟写那个在守望的向日葵，是不是？
0: 对，这本书当中
1: 每个人都像一个向日葵一样，就是他们给你力量，
0: 朝着太阳，朝着光的方向
1: 吸收能量，同时传给周围的人能量，积极向上的过好每一天，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件小美好啊。
0: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本书了，人间温暖，皆不能置身事外。人可以有独立的品格，但不可以隔绝的生活，因此人与人之间呢更应该宽厚以待，人善以敬。
1: 那么大囊小哥和这个支教老师青海大叔和白蘑菇，他们之间本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因为善意这件事情，生命之间有了温暖的连接。有人说啊，你迈着双腿走过去，一脚一个灿烂。其实我们每一个善意的微笑和每一个善意的体贴，都是对大家，都是对这个温柔的人世间最好的回答。
0: 是的，是的。接下来呢，是不是也得给大家再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周深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说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今天丽梅和新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和大家分享这本人间温柔。
1: 特别的时刻推荐一本就是非常
0: 特别的书
1: 、
0: 这本书呢是由毕淑敏、张伟、范晓青等31位当代的名家所写的书。其实呢，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些散文大家呢用各自的方式聊了一个共同的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温柔。对，温暖温柔。而且呢，这本书呢分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城市里的暖意，就是那些亲情、友情还有陌生人之间的不期而遇的善意。哪怕生活再喧嚣，这些微小的温柔呢也能让大家重新的相信世界。其实第二部分呢，就是往内心去走了。其实借着山水旧物、日常的琐碎，还有作家们悄悄问了两个问题：我是谁？还有呢，我从哪里来？其实幸好有没有发现，就是读着读着呢，就会慢慢的跟自己和解，心里呢也跟着亮堂了起来。
1: 是的。
0: 其实第三部分呢，就是教人怎么面对不如意。真的，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琐碎，理想和现实的碰撞，都可以用豁达甚至幽默去化解。
1: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就是苏东坡啊。
0: 苏东坡，
1: 我们想一下，苏东坡
0: 一蓑烟雨任平
1: 生啊。我们想一下，苏东坡，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文坛的一个新星，也是那个时代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0: 但关键是什么呢？
1: 他也有被贬的时候。
0: 他其实是一路被贬，但是一路快乐，
1: 对，
0: 一路用他的光照亮他身边。
1: 对，而且还写出了"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样。

0: 富有诗意的句子啊。嗯，
1: 就刚才说到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的琐碎，理想和现实的碰撞当中，但是呢，我觉得这都影响不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和对人的这种温暖。
0: 对，温柔的看世界，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儿。
1: 嗯，对，平凡的日子里照样能生出大欢喜。
0: 嗯，是的，
1: 是的。那在这本书的最后的一部分呢，回到了希望本身，像故乡的风、四季的更迭、生命的轮回，都是在提醒我们说，日子再长，也别丢了热爱和期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呢，真的特别的写进我的内心。就是无论我觉得我多少岁，还有呢我多大了，还有呢我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觉得我都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期待。
0: 嗯，就是有一句话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嗯，
0: 其实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可能有些地方我们去不了，有些风景我们看不了，但是我们通过文字，通过故事情节，能够接触到我们没办法去接触到的世界，比如说《西游记》里边的那些光怪陆离的世界，还有我们比如说这个《人间温柔》里边那些小故事，比如说青海湖畔的这些小蘑菇，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时间去感受青海湖畔的风和青海湖畔的这个像星星一样的这白点点的这个蘑菇
1: 、嗯、
0: 对，但是我们通过文字走进作者的世界，走进作者的故事，然后在故事中看见人间的温柔，看见人间的一些小确幸，然后最后我们用自己的内心去和这个文字去碰撞，然后依旧像向日葵一样
1: 朝着光，
0: 充满爱，朝着光。
1: 对，就是因为有这个很多作家的这个文字，让我们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厚度，还有广度呢，更加的就是延展、
0: 丰富和充实。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这本书当中的这个烟火气，就是我们远方的诗意。就说他想说的是什么呢？人生呢，免不了风雨，但只要大家愿意在心里点一盏灯，温柔和光亮就都会在。
0: 是的，那么用心去感受这些平常之事，我们也能为它赋予这些温柔的浪漫的力量，让烦躁的心在平凡的而微小的美好的事物中得到诠释和绽放。
1: 嗯，是的，书中有一个句子，就是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就是也对我们当下的这种为什么要走出去，为什么要去旅游，我觉得这句话它就真的说得非常的好。
0: 是，
1: 他说到了说旅游的最佳心态就有一双婴儿的眼，见到什么都放光。
0: 对，就不只只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啊，其实就是去发现世界的美好和世界的温柔。
1: 哎，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来过喀什，就会发现，这里的人呢，天生就有一双婴儿的眼，特别的真挚，是不是？对远方的客人，充满了热情，对于生活的态度呢，就是分享。笑着跟你说，朋友进来坐坐。
0: 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李娟在她书里面写过啊，就是咱们在阿勒泰地区，她就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不一样，就觉得哎，时间有的是，我们为什么着急去赶明天的事情呢？为什么明天的事情不去明天做呢？就是那种闲事气和这种就是松弛感啊，可能是其他地方不曾有的。
1: 对，就是慢下来，静下来。就像我的阿勒泰的这部电视剧当中，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搬一把椅子在自己门前的这个草原上，就是喝着风，看着远方，然后呢去观察满山的牛羊和身边的人。
0: 对，
1: 但是身边的人虽然很少很少，但是呢，如果一个上午来一个人啊，那都是满心的欢喜。
0: 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不知道丽梅有没有在牧区生活过啊？
1: 我还真的没有在牧区生活过。
0: 牧区的话，跟就是平原地区的农耕区不一样，因为牧区的话，一般就是一家一户都挨得比较远，可能这个山头住的是我，另外一个山头住的是另外一家，但是这两个山头之间就是邻居。如果
1: 好远呀，那真的是半天见一个人，还真的蛮难的。
0: 对，一旦就是说有就是从比如说从市里边过来的，从就是外边过来的人过来的话，他们第一时间可能就会向我去问候，比如说最近的天气怎么样，最近的生产怎么样，今年雨水怎么样，就是他们通过这种就简单的问候去交流信息。可能哎，你还在就是像李娟写到的，他还在就是那个从乌鲁木齐回阿勒泰的这个路上，其实

0: 阿勒泰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哦，有一个人拎着大包小包在半路上已经下车了，他找不到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1: 他的妈妈已经知道他回来了，
0: 对，就是信息的传递速度可能比手机打电话还要快。
1: 对，我明白了，就是你这个孤独的坐在这个草原上，然后风呢是你的朋友，然后草也是你的朋友，所以说到了其实有时候大自然当中你学会聆听的时候，他们都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0: 对，一花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景都是万物万象的所有的信息来源点。
1: 所以每个人都在成长的路上收获着人生的风景。那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你所去的地方不一样，走的路不同，但是呢遇到的温暖却是相同的。
0: 是的，其实在这个就我的阿勒泰里边，这电视剧里边就有一个台词，就说特别好，他是这么说的，说不管生活怎么样，我们都要盛装的去面对它，把生活过得快乐起来啊。
1: 仪式感
0: 啊，对。
1: 哪怕我今天可能没有去见人，也没有朋友来访问我，但是呢我依然要
0: 收拾得体，
1: 对，让自己觉得
0: 就是美美哒，
1: 生活当中就是每一天都是认真的去生活。
0: 是的。
1: 这本书中呢还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说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一定都有重若千钧的时刻。那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中自有自己的位置和分量，任何人呢都不应该自暴自弃，妄自菲薄。
0: 是的，我突然就想了一句话啊，就是他是这么说的，是人的最高修养的境界是知人而不乐于臧否于人，就是不因为别人一句话改变自己的判断，也不轻易的肯定一个人，也不轻易的否定一个人，客观中庸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人和事。
1: 哎，是的，是的，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就是我在很多年前在古城看到这个做陶器的匠人，就你每一天去，他都坐在那个地方在捏土塑形，上釉烧制，对，就几十年如一日，可能我觉得就是那几年，我每次去，他都在做这个事情。其实他做的陶罐在当年可能不值什么钱啊，就是在但是呢在我的眼里，在某个游客的家里，他可能就是被摆在书架当中最显眼的那个位置，也提醒着我们，就曾经呢我遇到了一段慢慢的时光，我曾经遇到了一位手艺人，他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
0: 重复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岁月和时间揉进泥巴里边，通过泥巴来塑形，把它塑形一个工艺品，然后让它带着它的带着这个城市的温度
1: 和温暖
0: 对，就是，在全国各地成为书架上或者是客厅里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1: 就是你可能已经忘了，就是来喀什的就是很多记忆，但是当你看到这个陶罐或者这个就是手工做的土陶的这个工艺品之后呢，其实你那时候那一刻的温暖你是记忆犹深的。
0: 是的，那天的太阳，那天的风，还有那天的人都记忆犹新，
1: 对，是的，
0: 一下又重新鲜活起来。
1: 对，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一次说到温柔或者温暖的时候，总有一幅画面，它像阳光一样照进你的内心深处，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不需要太多的就是去回忆，就是它呢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照进来，就像我们遇到的有些说到了就是温暖的人一样，他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可能是那一个眼神或者是那一个手势，就是彼此之间最懂的那个温柔。你温柔了，温暖了他，他也温暖了你。
0: 是的。
1: 所以说很多的路可能需要我们慢慢的走，但是呢很多时光的温暖也是需要我们收藏在心间。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暖一杯茶。这首歌信号喜欢吗？
0: 其实
1: 没听过，
0: 我感觉我像个老古董一样，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音乐了。
1: 这首歌就也是特别好听，特别温暖的一首歌，也是我今天精心的挑选出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人间温柔》，毕淑敏、张伟、范晓青等31位当代的作家送出的一本散文集，
1: 都是最细腻的笔触写出人间的温柔。
0: 嗯，对，是的，是的。就这本书当中，我们说到了，其实它的核心是温柔。
1: 嗯，
0: 但是呢，当你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所有的好像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1: 对，
0: 好像是你所经历的，你的成长过程也是这样。
1: 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啊，用文字娓娓道来。
0: 嗯，
1: 不乏这个诗情画意，也不乏人间温柔。
0: 嗯，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让人心头一暖的句子。
1: 嗯，
0: 这样行啊，我们挑上几句送给大家。
1: 嗯，
0: 让大家一起来品读一下这些非常暖的句子。嗯，这句，登高征服不了天，但可以与天空对话。远望无法穷尽最远的远方，但是可以看见自己的渺小。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帕米尔高原。就是你去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在这个穆什塔格峰下，你真的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嗯，就是与天空对话，
1: 对，
0: 与穆什塔格峰对话，也感觉到就是自己的渺小。
1: 嗯，
0: 所以说到了站在这

0: 时塔格峰的脚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像一粒沙，细沙，
1: 就是气势恢宏的帕米尔高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和生活的广度与宽度，茫茫天地间，就是我们就是才发现自己在那一刻竟然无言以对的想要去表达些什么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0: 因为在慕士塔格峰下的时候，你正因为看到了渺小，所以才懂得了敬畏，就是敬畏自然，敬畏生活，敬畏每一次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1: 是的。
0: 毕淑敏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说，优等的心不必华丽，但必须坚固。就是这句话呢，就想送给每一位在喀什工作的人。可能我们的日子可能不是那么的华丽，哎，囊是最简单的，茶是最普通的，但是在我们的心里是热的，是坚固的。风沙吹不散，日子磨不薄。
1: 对，还有一句话啊，他是这么写到的：到达远方的时候，我们也许什么没有收获，反而途中遗失太多。也许没有遗失，我们就根本无法抵达远方。
0: 希望在阅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在想，每一位异乡的人都放下了故乡的某些东西，但是呢，也在这里收获了另一些东西，就是善意，也许是朋友，也许是重新出发的勇气，就是把温柔呢带进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读完整本书之后呢，最大的感受就是人间温柔不是要做多伟大的事情，而是如何在日常的缝隙里把善意安放好。它可能是你买菜的时候多给摊贩的一个微笑，也许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让了一下过马路的老人，也可能是看到陌生人搬重物的时候伸出了一把手。不需要成本，但是呢，需要有一颗愿意看见的心。
1: 也有可能是你在路上走的时候，看见迎面过来的小朋友，你会及时第一时间把烟头掐灭。或者是看见路边上的小摊贩没有一个人光顾他生意的时候，你走上前去买了水果，买了他摊位上的一些物品。也许可能是你行走在路上，看着绿化道上盛开的鲜花，或者是微风吹过的树林，那一刻你觉得人世间值得，人世间温柔，人世间如此的美好。
0: 对。所以最后呢，我还想读一段书中的话，这段话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这段话是这样的，说把花种在门外的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也是一个随和大气的人。不把花只种在院子里独乐，而是种在门口与路人分享。想做一回青石台阶闲淡的人，春风再度，清风拂面，岁月不老。
1: 是的，这种抬头与低头的转换之中呢，其实我们能更好地平衡自己与外界的关系。
0: 其实更像是什么呢，我们走进喀什古城的时候，就是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花摆在门口。
1: 是的，
0: 月季啊，夹竹桃呀，无花果树啊，其实呢他们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路过的每一个人看。就是走在巷子里的时候，拐一个弯就遇见了一簇花，再拐一个弯又是一个微笑。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温柔吧，它不藏着不掖着，它把美和暖都放在门口与所有的人分享。这句话还有想要送给新奥。我和新奥共勉，余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
1: 余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
0: 像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1: 对，转眼间已经来到16:54。其实我们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更多的精彩的笔触和作者的心路历程，还有这些他所经历的生活一些小故事。

0: 其实我们有很多话也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把最好的作品和最温暖的文字传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就是像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一段回复，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人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的时候，那一刻是不是也感觉到那种温暖和温柔？
0: 对，因为信任，所以才就把所有可能能我们能帮助他，也可能我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让他在下班的路上或者上班路上又挺起了元气满满的一天。那种时刻就是我们把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祝福通过我们的
1: 电波来送出去。
0: 是的，
1: 有时候我们可能是最陌生的朋友，没有见过，但是呢我们的声音一直在陪伴着大家，是不是？而且呢在我们的共同的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传递着这种温暖和温柔。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而且刚才我跟新浩在说只要我和新浩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0: 时光匆匆。
1: 对，

0: 温暖的人生之旅。
1: 嗯，是的，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101.2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内容。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所念皆星河》，房东的猫的一首歌曲。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和您聊一聊三伏贴开贴，抓住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三伏贴天天可以贴，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但专家提示，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三伏贴正是在炎热的夏季，借助辛温芳香的药物敷贴穴位，温补脏腑阳气，减少秋冬虚寒症的发作。今年初伏呢，是7月15号到24号，此时呢，天地间的阳气最盛，毛孔开泄，适合去除陈年的湿寒。夏季天气湿热，久吹空调，吸引冷食等，这些极易导致寒湿体质，秋冬就会频繁的发生咳嗽、咳喘、风湿、体虚、过敏、四肢冷等问题。遵循着冬病夏治的养生方法，才能做到未病先防。哪些人适合三伏贴？有虚寒湿瘀等类型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三伏贴来调理。首先是呼吸系统及耳鼻喉的问题，如果存在有反复感冒、咳喘、慢性鼻炎、耳鸣、听力减退等问题，都可以把三伏贴贴起来了。对于脾胃虚寒的人群来说呢，比如夏季的时候总是胃寒腹泻、食欲差，三伏贴也是调理身体的良方。心血管疾病的稳定期、脑病、肿瘤稳定康复期，颈肩腰腿痛、关节痛、慢性皮肤病以及大病初愈术后康复的患者呢，需要长期调理身体的人群，都可以选择三伏贴来进行调养。但是呢，各位也需要注意啊，这个三伏贴还是要根据您个人的体质，找到专业的中医医疗机构，根据您个人的这种个性化的方式去进行三伏贴的合理贴敷。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